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北京。爱上北京。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上微笑。如果你感觉到这个声音非常亲切的话，不要怀疑，就是我尚威，萌死人不偿命的尚威。快乐少吗？苦恼多吗？那你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啦！我们的节目啊是一个很好的过滤器啊，有人管我们这个节目呢叫做心情清道夫，吸纳你所有的烦躁郁闷，包括一些恐慌，包括一些焦虑等等。所以说不好的情绪呢都被我们这个节目给吸纳完了之后啊，化为粉尘，然后抛洒在云雾当中，再也不会落下来了，还给大家一种清新的感觉，让你感到格外的开心，这就是我们的节目了。我经常跟大家说呀，孩子你得好好学习，大人呢你得珍惜今天的工作，要好好的啊，脚踏实地的工作，这样呢才能够给自己打下一个坚实有力的基础。家长对于孩子来说呀，你不能天天让他学这个学那个，你说你让他学那么多，他一是不一定愿意学，第二啊是你学那么多他也接受不了，是吧？你得启发他的先天智慧，这样才能够激发他的才能。那什么东西对于孩子的大脑是最有帮助的呢？那就是音乐 music。 所以说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除了我给大家说点这个实用的事儿，说点这个开心的事儿之外，还会带给大家最为愉悦的音乐。总之，只需要大家记住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及时行乐。就有些人呢，我就发现，有些孩子呢，的确是容易犯错。不过对于大人来说，你必须得学会谅解啊。就比如说有的孩子，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这个号码呀容易记错，或者是呢在打电话的时候容易按错，所以说呢，如果说他打错了的话，接电话的人一定要对他们和颜悦色，不要暴怒成性，因为这对于他们幼小的心灵啊是一大摧残。哎，前两天呢，哎，就有人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的这个男性的朋友啊，一个朋友他是男的，有一天呢大半夜大家都睡觉了呀，他也睡觉了，在这个睡梦当中啊，就听到铃铃铃铃铃铃，哎，电话响了。他当时想，谁这么晚打电话，哎妈，不是单位加班吧？哎妈，当时给他吓完了。后来思来想去，寻思寻思还是接吧，这个电话我还是应该接。嗯，然后接起来之后就说，喂，战战兢兢的，喂，是谁呀？完了，就听那边有一个稚嫩的声音说：“
1: 大舅，是我。”
0: 啊，是你呀，外甥。
1: 大舅，你身体好吗？
0: 挺好的呀。
1: 那我舅妈身体好吗？
0: 都挺好的呀。
1: 咦，大舅，你声音怎么变了？
0: 啊，因为你打错了，外甥。打错，你跟我说这么长时间。其实我觉得人就是应该这样，是吧？虽然说人家孩子打错了，你也明明知道不是你外甥，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姐姐。所以说呢，但是咱们还是应该这个和颜悦色的跟人家说话，哎，这个心平气和的跟人家说话，只有这样呢，你自己的心态放正了，才能够影响别人，是吧？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是这样的，我就希望啊，希望用我自己的声音来感染大家，可是我就发现

发现呢，有的时候往往在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心情一片大好的时候，偏偏就发生一些事儿，让你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有些朋友说怎么了上尉，为什么你天天那么开心，今天你上来就这么生气呢？因为我接到了一个骗子的电话。有人说怎么骗你了，这不今天早上吗，我在办公室在那写稿呢，我这去彩排去了，彩排完了之后回到办公室，我心急火燎的，我先赶紧把我这个稿子加工完，是不是，然后呢我赶紧下两首歌好听点的歌，你说这个时候偏偏就来了一个电话，你说他要是一个小孩吧，打错了我也就原谅他了，他要是真的打错了，即使是大人我也原谅他了，偏偏他不是打错了，他是故意打错的。怎么回事，他是个骗子。我一接起电话他这样说的，你好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某某中级人民法院，如果说你再不确认的话，你的财产到下午四点就会给你直接清空了。当时我一听，哎，不对呀，我的财产，我整个兜里就50块钱在我兜揣着呢，在一个中级人民法院，这哪儿的中级人民法院，为什么雇个南方人呢？然后后面还说了，他说如果说想知欲知详情请摁9。我说我家里没有9啊，他那边说怎么可能。然后他说请摁9，我说你不是语音留言吗，他说请摁9，我说那好吧我摁9，一摁9，然后那边咔接起来了，你好女士，我这里是什么什么什么中级人民法院，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吗，我说哎，你不是东北人呢，我们东北人说话都这样子的，你南方人呢，你哪儿的呀。他说女士你是不是找骂呀，我说你才找骂呢。这一天天这骗子可真会骗啊，啥事儿都有。那天那我们同事啊，我发现现在还有用 QQ 作案的了啊。那天我们同事在那上 QQ 呢，就看见他一个朋友的 QQ 跟他说话，而且呢他朋友还能够清晰的叫出他的名字来，说哎你现在干嘛呢，说我最近因为张罗结婚，然后啊我就手里缺点钱，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汇500块钱。当时我这些同事啊差点就当真呢，后来多亏张小鹏说出人全名了，后来多亏这个好哥我最炫好吃听得见的这主持人小鹏一眼就识破了，说他不是这个骗子，然后他就到这个 QQ 上跟人一顿乱砍，最后跟人说呀，这个500块钱我会啊，我们这边呢到你那块是长途，得有手续费，你要不要先给我汇2000块钱的手续费呢。所以说遇到这样的骗子呀，我们真是无奈呀，但是无奈的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是不是，今天我们不妨就来一起说一说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来对待骗子的，你有没有过这样被骗的经历呢。其实我觉得对待骗子呀就得心狠手辣。你想想他们既然都已经这样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是不是，我们也得上演一出反骗计。所以说我要给大家鼓励啊，送给大家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来自徐怀钰，叫做向前冲。

有朋友说，尚威你为什么要放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因为今天我听到了这样的歌，不过不是徐怀钰唱的，是咱们台自己主持人唱的。但是我觉得挺好听哈，而且特别有活力，所以我觉得适合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放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你是怎么来对待骗子的。哎，我之前呢我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比较盛行这个短信诈骗，就是他呀会编造一个故事，他会给你发来一条短信说，妈，我是你儿子，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给你打电话，所以你一定要给我汇多少多少钱，账号是多少。当时我寻思，我哪来的儿子？这怎么整呢？哎，这样吧，我来试探试探他。我说儿子，你还好吧？妈呀，妈明天就过23岁生日了，你要不要给妈先来点生日礼物啊？还有比我还觉得呢。短信发短信吗？发短信说这个，请把钱汇到某某账号，汇完请回复信息，谢谢。啊，我觉得这家挺有礼貌啊。然后后来呢，这个收短信的这个人呢，就给他回了一个信息，说钱已汇出。结果那边呢，过了10分钟，又来了一条短信说，哎，我账号里没有啊。哎呀，这个骗子呀，你能不能多学习多学习学习，你这一天太好骗了你。我发现现在呀，骗子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用尽了各种各样的通讯方式啊，电话的，短信的，甚至还有邮件的啊。昨天就有一个人，我们先管这个人叫什么呢，叫林先生好了啊。这个大林啊，大林昨天打开电子邮箱，突然就发现了一封这个邮件啊，信上的标题说的是中奖通知。诶，什么时候中奖了呢？打

开一看，上面写着热烈庆祝香港某某集团50年庆典，特举办全国油纸抽奖活动，您幸运抽中二等奖，可得奖金8.8万元，请速来电领取，联系人林先生，0133XXX2166。当时啊，这大林寻思，哎呀，跟我一家子啊，这个，但是你说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怎么会轻易就能掉到我的身上呢？哎，他刚才说香港某某集团，我不妨上网去搜索一下吧。啊，上网去搜一下香港某某集团，结果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不少人在网上讨论和谩骂，说这是一个骗局，因为中了二等奖啊，所以说得有10000多个人。后来呀，他就想，哪有二等奖中10000多个人的呀？而且一个人就是88000，那你说他不得赔死啊？后来他就寻思，不妨，不妨我来整一下这帮骗子吧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召集了他的好多好多的兄弟姐妹来部署计划，大概在晚上7点整啊，香港的7点整，在咱们这个内地的时间应该是下午2点左右。然后呢，他用这个 ICIPIQ 卡拨了过去，先是说明自己中奖的事情，然后那边呢是一个老女人接的，说这里是香港某某集团深圳办事处。结果他们用 IP 查询一看，哎呀妈呀，什么深圳的，这分明就是青港的。然后恭喜你中奖了，不过呢是这样的啊，你必须得先汇过来2%的手续费，然后才能去香港这样的一个地址领奖啊。这个时候一个姐妹就出场了。这个姐妹啊，因为她之前把这电话开的免提，这个姐妹是这样说的，说报告局长，已经锁定信号是从青港发过来的。旁边兄弟立马狂敲键盘，做出了追踪状的声音，然后呢不使这个整点声响，然后就好像这个公安局指挥中心一样。然后呢当时我就下令说马上实施追捕。就听电话那边喊了一句，姐

0: 大家好，我就是玉树临风特别漂亮的上尉哦。
1: 有朋友说上尉你别说话了，你装得太像了。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也会骗人的嘛。哎，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就是这样的呀，我们一同来说一说你是怎么来对待骗子的。以牙还牙。
1: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中奖了，问我单位地址，然后说要给我送来，然后我就把公安局的地址给他了，然后呢他还说让这个什么所得税呀还有邮费呀都是货到付清。我说天天公安局门庭若市的。不爱占便宜的人吧就不会被骗。关键你生不生气，你生不生气。

尚薇姐你好，我真的爱上你了，这档节目我每天不吃饭我都得听，不知你的节目能听多久啊，但是我觉得你的说法呀正好符合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你个骗子。

今天要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非常快的就从我们的指缝间划过了。每次到这个时候啊，我都会心生忧愁。哎呀，我就是一个具有忧郁气质的女孩啊，每当我看到花瓣落下的时候，我都不免会有些伤感。然后呢，我就拿着这个花瓣，我不买，买完最后不都变成肥料了吗？我就拿着这个花瓣呢，嘿，我染指甲。

0: 就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
2: 爱上飞象，
3: 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
4: 微微一笑，绝对不超。

有朋友说上来你能不能说话，人家主持人说话都是一串一串的，一溜一溜的，你能不能不一个字一个字蹦。我们节目啊就是非常规非套路非常好听。我觉得这个点呢，这个点咱们能干点啥呢？啥也别干了，歇会儿吧。那天天的，哎呀，我这心情特别的好。有人说干啥玩意一天啊，你就笑得嘎嘎的呀？就没啥事儿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才笑得嘎嘎的呢。有事儿的时候，我自然就低调处理了。所以说现在呀，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人，一天到晚不知道为啥事儿啊，愁的都不行了。快乐的时候呢总觉得很短暂，一天总觉得自己琐碎的闹心的事情挥之不去。我告诉你这样不好。起码我们要把烦恼都忘掉。再说呢，我以及我这个节目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了。你想啊，你有什么理由自怨自艾？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这样，我来考虑考虑啊，我来考虑考虑怎么来劝导你们积极向上。这样吧，我这样说啊，如果你有吃穿住，你已经比世上75%的人富有。如果说你有存款，钱包有现金，还有小零钱，你已经世界上最富有的8%了。如果你早晨起床没病没灾，你已经比活不过这周的100万人要幸福多了。如果你从没有经历过战争、牢狱、酷刑、饥荒，你比正处于其中的5亿人幸福多了。所以说呢，少一些抱怨，就多一些幸福。哎，我就发现啊，每天呢在我们的微博啊，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大型的网站上都有类似这种啊能够一下子就点醒我们的话语。我觉得现在呀真的是，如果说大家把大家的力量集合到一起，那将是无穷的力量。微博上有很多的话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啊。这个微博上昨天我看了，说是每个圈子里面呢都有一个胖子，发现没啊，我原来还真没当回事儿。看完这条微博我恍然大悟，都是这么回事。我的朋友圈我算算啊，还真是哪个圈里都有个胖子。就拿我这吃喝玩乐圈来说吧，就一个很胖，他叫小何。小何哪个何呢？就是何时老的何，就是他这个身材和他这个名字呀非常的相符啊，就非常胖啊，得有这么胖。人说多胖，一人来胖，怎么胖呢？吃的，从小就特。

别特别能吃，跟他妈说，他妈当时在厨房啊，小何就跟他妈说，说妈妈给我一个糖三甲好吗？妈妈说，哎，好嘞。正转身要拿的时候，小何又说，妈妈给我一个糖三甲好吗？妈说，我这不给你拿的吗？这时候小何又说，妈妈给我一个糖三甲好吗？他妈说，这孩子不是有啥毛病吧，妈听见了，耳朵又不是不好使，妈妈给我一个糖三甲好吗？妈妈说，你咋的了，为什么说四遍？小何说，妈妈因为我想吃四个。后来有一天，小何让他妈给他拿一把瓜子儿，整整念了一宿啊。小何小时候就吃的可胖可胖的了，那时候学校咱们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学校都很破哈，我相信这个80后的朋友们都有印象啊，有这个四层小楼，还有三层的啊，这个小何在所在的那个小学呀就翻修学校操场附近都拆房子，然后有一天房子拆差不多了，有一天呢，这个校长就在操场上溜达的时候，就听轰隆一声，就有一层二层的房子咵一下就塌了。校长当时问，怎么的了？谁？怎么回事？班里边有一个同学就说，那个校长，是小何同学在操场上跳绳去了。哎呀妈，就他那身材，他跳绳还不得地动山摇啊，而且小何还愿意玩双摇呢，双摇离地高啊，下地的时候砸得稳呢。

我就发现呢，像小何这样就是身材也胖口齿还不清的人不在少数啊，不止在人类，在动物界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吧，比如说这个小白兔啊，小白兔有一天上面包店了，然后就去问翘翘的老板，老板有100个小面包吗？老板说不好意思没有。第二天小白兔一进门，老板老板有100个小面包吗？老板说真太不好意思还是没有。第三天小白兔蹦哒哒又来了，说老板老板有100个小面包吗？老板说哎呀妈太好了，我今天就等你了，今天终于我给你进了，特意给你进了100个小面包。小白兔说啊太好了，给我来2个。

反正我觉得吧，其实我觉得大庆广播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有非常高的曝光率，也是因为这个非常高的曝光率救了我。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之前呢，有很多人给我发短信，发短信说尚威啊，尚威，我通过这个网络广播电视台看到你了。还有一些朋友们说，这个尚威，我在某个某个地方你们演出的时候，我看见你了，小样长挺好看呢，跟我们想象的五大三粗的一点都不一样。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边吧，就是声音好听的小女孩呢，一般不是比较胖，就是比较黑。我完全颠覆了他们的想象。有朋友说，尚威啊，今天咱们来说点什么问题呢？哎，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问题呢？就是是这样的啊，我昨天呢，昨天下午我听到了这样的一段对话啊，儿子问爸爸说，老爸，超音速飞机有什么特点？当时给他爸整一愣，他爸说，超音速

0: 有什么特？
1: 大江药金长寿之乡，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诚，今天为大家带来诗人辜适伟的作品《落叶归根》。

你是大树上飘落的一片叶，飘零多年，多年飘零。太平洋的水荡来荡去，孑然一身，孤苦伶仃，不知何方是前程。你是大家庭迷路的一群人，寻根多年，多年寻根，回归线的风年复一年，人生苦旅，苦旅人生，不知何时是归程。树有叶的记忆，叶有树的基因，树给叶以脉络，叶是树的宗亲。千年古树矗立，大树叶茂繁森，枝枝召唤落叶，落叶终要归根。树有叶的谱记，叶有树的基因，树给叶以脉络，叶是树的宗亲。天涯不过咫尺，秋水蕴含暖温，纵然漂流多年，落叶终要归根。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他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

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户

散文情感动物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浩然。忙忙碌碌的日子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迟钝，时时裹紧大衣，防备着不知从哪个方向扑来的风雨。不知不觉中也掩上了情感的胸襟，感动越来越少，乃至于我们对很多事物都很漠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干涸冰冷的眼睛再也流不出晶莹的热泪，空旷的心漠只剩下几个小动物在用它们原始的母爱和亲情呵护着人类情感飘摇的

散文守护精灵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小雪。徐志摩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信，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温暖的守护让我们的精神暂时安定，但灵魂似乎还在一直张望。灵魂是被身体囚禁的东西，因为孤独才有深思，所以它比身体更懂得自己的需要，同时它似乎一直在搜寻着世界上另一个相似的灵魂。正如霍金所说，人世间最让他感动的是遥远的相似性。然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深邃，不一定都在同一个洞里，所以尘世茫茫，深空寂寥，社会的复杂性，空间的无限性，放大了相似性的稀缺，也让这样的相遇相知变得无比珍贵。两个相似的灵魂就如量子纠缠，相聚在遥远，其中一个粒子受干扰发生变化，遥远空间外另一个粒子瞬间也会发生变化。一些冥冥中解释不清的东西正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给予你守护，它是另一个地方的你，却有着你想得到的一切共情和共振。所以爱并不稀缺，懂更难得，懂和爱同样珍贵和感人，它既是灵魂荒野的照耀，更是生命前路的伴侣。所以灵魂的伴侣才是人生最终极的守护，只有它才是最重要最美好的守护精灵。得知你将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得也必是世界上有过最幸福的人。

散文男人生命的苏醒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齐东。一踩上人生之路，男人就立刻明白，前尘后世的安排并不在握，那喜欢指手画脚的上帝，内心从来就没有真正在意过自己。男人的生命只是一次半夜的苏醒，是漫漫无垠的死亡睡眠中一次起身小解，而上帝只给了站着解决的时间。男人醒来就无法再睡，即使外面黑夜如盘，也必须立刻启程。男人思索着路上的使命，他想采集着自信、文明、欢乐的阳光，晾晒潮湿阴郁的心灵冷创。他想捕捉到善良、友爱、宽容的人性，滋补人间和谐和安宁。他更想用辛勤的思想，让苍凉空洞的人生有一点温暖的意义。历尽千帆之后，男人终于明白，只有灵魂的感知才是人生匆忙中幸福的所得。灵魂的苏醒才是这

自人生真正的使命。男人知道，如果一旦睡去，就会失去一切，所以即使世俗紧压胸口，窒息像黑夜层层袭来，麻木心智蚕食活力，疲惫和绝望争夺着残存的意志。男人啊，也始终睁大眼睛，不能让沉沦轻易夺走灵魂清晰而高贵的呼吸。男人知道，这次苏醒很短暂，但却是获取尊严的

散文集《火柴天堂》自序节选一，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罗勇。我希望成为一个有才情的人，能细辨迷雾中世界的色彩，感知生命脉动的意义，能够自由尽兴地说出或写出自己内心的感知、感悟和感动，而不受语言的约束。我想能够在孤寒时升起内心的温暖，能够在倦怠时追思良知的大腿，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非凡的思想，能够在非凡的思想后平凡的生活。不管这个世界懂不懂我，我想弄懂这个世界。不管人生多长多短，我想细看每一次风雨。即使人们那么热闹耀眼，即使我也免不了在潮流中随波逐流，东倒西歪，但我仍可以宽恕那些慌张、盲目、自私、误解和辜负，尽力维持着内心的温润和宁静。我与这个世界就像偶然闯入巨泵里的一粒渺小沙粒，被岁月的珍珠痣层层裹挟着，却在无声无息中默默成就着个体生命的经营。或许我最想做的只是成为你心中的

子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咏梅。据说人是从猴变来的，这个可以从我小时候的行为上看出人类进化的痕迹。爬树是童年的游戏，槐树是我的瞭望台，桑树是我的补给站。槐树是个比萨斜塔一样的歪脖子树，爬上去极简单，光脚一蹬，手伸直了，挂住粗球的树干，身子不用挨树，就可以蹭蹭地窜上树顶。上面有个大树杈，正好可以骑在上面。侦查不远处秦国的厨房，到底吃啥好东西？我摘槐树叶，一缕就是八九片。后一片一片放在虎口窝上，用力拍打当响炮。槐树也是我的安全港，调皮闯祸挨大人追捕时，就可以躲到上面避难，妈妈便在下面装出无可奈何，顺着台阶就下了。每年四月到六月，桑葚从粉红到紫黑，熟透了，是我开心的季节。可以挂在桑树上边摘边吃，好不过瘾。树梢上的桑葚光照足，所以最甜，实在摘不到，就用竹竿敲打树枝，震落地上。树下常有其他小孩，眼巴巴等着这美丽时刻，等我下树，早已被人捡抢光光，落跑了。后来读到过一篇法国寓言《猴子与猫》，说是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子中烤着栗子，猴子就骗猫从火中取栗，栗子取出来被猴子吃了，而猫爪上的毛却被烧光了。读完了，我看了看自己没有毛的手，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猴子，原来是笨猫。桑葚可以洗净，放点白糖放玻璃罐里，呕出紫色的甜水，喝起来很爽，喝完心里自然清亮。而桑叶摘下可以养蚕，那时院子每个小孩都有医院捡来的针剂扁纸盒，里面养着自己的小宠物，守着它们从小白点儿变成小黑点儿，小黑虫、大白虫变成蛹，化为蝶。直到有一天，我们也开始了

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

0: 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
2: 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6: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7: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夜随心动，相伴前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呢，首先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关于我们目前来讲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最近公布，这份条例呢将会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施行。哎，说到这个行政复议，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它指的就是政府系统进行自我纠错的一种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复议的救济制度。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啊，民告官是不可能，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啊。以前呢，在一些古代的电影电视剧里头呢，会看到，大家都巴不得有位包青天，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像包青天啊。有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贪官呢，一些坏官哈、拦阻我们实现我们的这个自身权益的一些体现。那于是呢，在我们印象当中啊，民告官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在古代是官官相护哈、咱们老百姓的权益到哪儿去诉说呢？就产生了包青天哈、这样的一些，对于人人都希望有包青天这样的一种好官的啊，这样的一些想法。那目前来讲，进入到现代社会，我们国家呢也是法律进行了很多年的一些调整。那民告官啊，就是发现政府部门对于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判决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的一些行为，咱们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进行一个申诉、一个救济的。那政府系统呢，它也有法院、检察院断错案啊，冤假错案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行政复议也是针对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一种监督机制。刚才说的这些呢，它只是我们平常当中举的一些小例子，像闯红灯被罚呀、开店被吊销执照了、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都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已经是实施一些年头了，今年的7月1号新施行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条例，在以往的基础上呢，是增加了一些事项哈、进行一些补充。那么哪些地方进行了一些变动呢？首先呢，这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以复议的事项，比方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到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什么意思呢？就打个比方说，如果某一位公民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呢，政府把他给记录到一个系统，像什么失信名单呢、不诚信名单呢等等，后面呢会引起这位市民朋友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市民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来讲、法人来讲、其他组织的权利。

权力影响是非常大的。根据这次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是失信惩戒措施不服的，我们并不是说束以待毙，我们还坐以待毙，束手就擒，我们还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比方说不管您是公民还是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可以在法定期限之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那自然指的就是相关政府单位的行政机关了，还有法院乱断案的市场主体啊，这种失信惩戒行为像这种都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之内啊。注意了，它还是有一个行政复议的一个范围，并不是说法院这些啊都可以在行政复议的范围。比方说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当事人不执行，叫做执行老赖，给他上了一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它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比方说某一个甲方他是银行，发现呢乙方不讲信誉，乙方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那么甲方就给他打了一个信誉分，以后呢乙方来贷款，甲方就给予他严格控制，甚至不会贷款给乙方，这种呢也是上了黑名单。但是这种黑名单它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也是不公开的，这种行为呢它也不是行政行为。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也应该了解清楚行政复议是属于哪种行为。司法行为不在行政复议范围之内，那商业银行也不在行政复议的这样的范围之内。其中的一个变化，除了刚才提到的对于我们行政机关做出的列入失信的名单决定或者是失信惩戒措施不服的，我们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这是一个规定。那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针对我们高校也好，其他的学校也好，对于学生做出的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举措，也是需要三思而行。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一条新闻爆料有一个学生在大学呢就偷看女同学的就是把那个什么呢，摄像头放在脚面上，通过那个脚面伸到女同学的这裙子底下偷看女同学像这种呢确实属于这个不道德的一些行为，但是学校呢有一点过激了，居然就开除了这个学生的学籍像这种呢确实是反应过度。那以前没有这种行政复议的话，学生也只有自认倒霉。那今年7月1号开始新实行的行政复议的管理条例呢，就对学校给予学生的这种不当的惩戒措施，特别是动不动就开除学籍呀，动不动就退学处理，这种也是进行相关的一些明晰的规定，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规范学校包括教育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在今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当中就明确，对于开除学籍的行政复议程序它要有一个就是扩大的一个范围。以前呢学校教育部门做出的一些处罚不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内，但是今年呢把它加入到了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内。对于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或者说不授予学位呀，或者撤销他学位的一些行为，都可以纳入到可行政复议的范围。打个比方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某一个高校的学生男生偷看女同学这个裙子底下那么学校呢就做出了退学的开除学籍这样的一些处理办法，那这个学生是觉得心里头很冤，我最多看别人偷看别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我好不容易拿到的这个大学学籍你居然给我开除了我学上不了了，你说我到哪儿去上呢，整个学籍都没有了，你在其他的一些学校是上不了学的。像这种行为我们知道学校它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属于教育自主行为，
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

于进行行政复议，但是有些权利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学籍呀、我们的学位呀等等哈，你一旦给他剥夺了以后呢，学生是寸步难行，好不容易读了十多年书，寒窗苦读十年，就因为一些不道德的一些行为啊，或者说一些失礼的一些行为，就给剥夺了学籍，就给撤销了学位，确实学校的反应惩罚过度。那么学位来讲，对孩子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给他学位，剥夺他的学位，而且你还不能让他进行一个复议诉讼，那万一是学校搞错了呢？学校可能没有调查清楚就随便做出这样的一些处罚规定，也不能排除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所以在今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当中，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比方说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是首先由学校来做出决定，学生可以提出不服，还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比方说当地的教委，对教委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这是对于学生遇到类似的情况采取的一些程序，这是这样的一个程序。也不是说咱们这个一开始对学校做出的一些处罚规定直接的就上强度，就直接的申请行政复议，还是要通过咱们教育行政部门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好，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变化就是明确了行政机关对不利于行政行为有告知义务。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定了对于行政机关对不利行为负有告知的义务，并且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要做出细化的规定。比方说呢，某某单位啊，某某行政部门，给予了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个单位某一个法人这样的一个行政许可证，对他进行行政奖励，对公民是有利的，但是一旦对公民或者是法人或者组织做出行政处罚，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比方说生产经营许可呀、食品安全生产许可呀等等，或者是把这个人这个法人这个组织纳入到黑名单，对这个企业的生存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行政机关你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市民朋友对这个不服是有申请复议的权利的。是的，我们也发现今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了哈，某一个网站公布的一个消息，在咱们全国呀，司法部对30万行政执法人员做出了一个处罚规定，要么让他们调离岗位，要么给予他们开除出这个执法队伍的一个决定。你想想看，全国行政执法人员居然有30多万都存在那样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也能够想象，这些人如果说你不把他调离岗位，不把他踢出整个这个执法队伍的话，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公民来说，对法人代表来说，对生产经营单位来说，真的就像是害群之马啊，破坏的是整个行业生态，破坏的是社会风气。比方说我们没交，有的时候呢他乱罚款，有的时候呢索要吃拿卡要各种好处，你不给他，他就直接把生产许可证给你剥夺了，像这种就明显违法的行为，咱们以前呢是有地儿没处说，明告官嘛非常的难，但是现在申请行政复议是有地儿可以说的。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该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的申请权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那个民告官啊是有行政复议这样的一个程序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市民朋友，明明被公家欺负了，明明被执法人员欺负了，他都没地儿说，只能忍气吞声啊，所以你在执行这个义务，这个就是对他进行处罚的时候呢，是可以告知他你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

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来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今年7月1号新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管理条例呢，也是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啊。你只靠你政府的这几个人，毕竟头脑有限，你还可以吸收咱们体制外的一些专家学者来参与其中，帮助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的办理。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一件好事儿。以前呢，民告官没地儿说，甚至呢咱们这个程序呢可以有，但是非常的复杂。那么这样的一个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那么对于我们公民他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公职人员、一些执法人员他们的一些作为，包括学校随随便便给学生开除学籍啊，开除学籍啊，剥夺他的这个学位呀，这种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那以前呢没有纳入到行政复议的范围，现在呢是可以去进行行政复议。对于学校来讲，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对于执法单位来讲，有了这个行政复议管理条例，那么咱们在执法的时候，在教学、在学生的管理当中，在对于我们公民的自身权益保障方面，它绝对是一件好事。我们也期待着各个公职人员、各个执法人员依据法律法规来行事，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公器私用，为自己敛财、为自己家族敛财，把法律把这些执法当成了自己行使好处的这样的一个武器真正的我们的这些法律法规是为公民服务的。每一个公民，不管他是企业的法人代表，还是组织，还是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之下，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执法不严，或者说有法不依，或者吃拿卡要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公民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申请维护自身的权益，包括我们以前说的民告官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今天我们这些现代社会的中国公民也是能够享受这样的权利的。刚才提到了有一条是非常的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就是对于学校在学生的学籍的剥夺，学位的一些剥夺方面学校也是有可能会弄错，或者说把这个学位的剥夺、学籍的剥夺当成是一个武器对学生稍微有点出格的就上强度这些确实是不应该有的。那学生呢，他是祖国的花朵，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从小到大都离不开学校、老师社会各界以及家长的细心的呵护。那么对于入学一件事儿，我们江津区呢每年呢都会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今年的话，我们不管是您孩子从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这个阶段，那有的家长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关心，我到哪儿去申请这个入学。那么关于入学政策的话，那今年具体又是怎样规定的呢？首先呢，针对我们江津区义务教育阶段，由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招生的咨询电话是023-475-32-002，这是教委的教委的基教科教委基础教育科，叫做基教科在江津区体育馆217室估计这段时间去咨询的人比较多，大家呢如果说你有什么情况呢，先在网上进行一些了解，如果实在搞不明白的，可以到基教科去咨询了解。今年新生入学的对象呢，就是针对小学阶段是2026年8月31号含8月31号之前年满6周岁及其6周岁以上的儿童，条件不具备的农村地区的村小和这个村点儿童可以推迟到7周岁进行入学。
初中

0: 阶段呢就是26年的小学毕业生。那么今年的话，江津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小升初也好，还有这个幼升小小升初也好，幼升小也好哈，他们的招生入学政策和报名方式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呢？今年的这个招生入学政策呢和往年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也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使用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以前我们报名呢往往呢是要在线下哈进行，那现在呢这个大数据啊各种的智能处理软件越来越多，我们直接的在网上就可以进行申报了。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呢在愉快办这个网站啊进行查询，然后呢在义务教育入学专栏或者是愉快办的 APP 教育入学一件事专区现场平台进行信息的维护和网上的报名。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啊，哎呀我们是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啊，我们的夫妻两个人长期在沿海地区打工啊，家里头就只有这个爷爷奶奶，也搞不大清楚为什么要在网上进行这个子女信息的维护呢？首先给大家告知一点，家长进行子女信息维护可以一键引用相关的信息，快捷迅速地完成网上报名，提高报名的手续。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啊，也不大会用智能手机，生怕搞不大懂弄错了，家长朋友啊还可以去进行咨询了解，毕竟年轻人嘛使用智能手机更快一点。那目前来讲呢，幼儿园阶段和小学校呢都可以为我们的毕业生家长提供子女信息维护的线上指导服务啊。幼儿园的家长啊可以在老师的帮助之下，或者小学的家长也可以在老师帮助下啊，这主要是针对毕业班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您自己觉得搞得清楚，您可以关注江津教育江津荣美微信公众号查看相关的操作视频，也可以在工作日拨打023-47532-002，也就是我们江津教委基教科电话咨询，或者是直接前往江津区教委基教科，它的地点是在江津区体育馆217办公室现场咨询。首先呢，我们这个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呢已经从5月9号开始了，这段时间呢是进行子女信息的一个维护。那在26号之前，各个公办民办学校会公布自己的招生政策、招生安排、招生计划、报名程序等入学登记公告。那在6月1号到8号会让我们的家长朋友在网上进行公办学校的网上报名。9月9号到10号会进行一个民办学校的网上报名。6月30号之前，区教委学区和学校会完成网上信息的审核和录取工作。那在7月6号之前呢，适龄儿童家长首先在网上完成入学确认，由区教委学区和学校通过愉快办发放电子入学的通知书。这就是在今年孩子入学这个阶段，不管是幼升小、小升初哈，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都可以在网上首先进行一个报名。当然了，公办学校报名你只能选择一家，民办学校报名也只能选择一家，所以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呢，你不能够同时进行一个报名的。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今年学生和他的监护人户籍是在即将顶山和圣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应该怎么去办理小学入学呢？对于我们江津区即将街道、顶山街道、圣泉街道啊这些城里头的小学新生入学实行三对口。什么叫三对口？就是学龄儿童和父母的户口是一致的，还有呢就是和房屋产权证明是和那个实际居住地是一致的，以及在对口学校入学，父母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房屋产权份额达到了51%，没有达到51%的适龄儿童，由这个区教委统筹安排入学。就说呀，这个房产证上呢也有父母的名字，但是父母呢和其他人，就什么呢？这个房产证上有三个人的名字，那父母的名字呢？那只有 33%呢。如果这个房产证上有四个人的名字，父母的比例呢也只有25%了，像这种就不行啊，必须是父母其中一方在房产证上的份额占据了51%啊，像这种情况才能够实现这个三对口。如果说没有达到相关的比例，也是由我们的教委统筹安排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因为父母没有办法自购房，从出生之日起户籍一直挂靠在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以及呢与祖父母和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在招生服务区常住的，也视为三对口的入学条件啊。直系亲属这种呢，即便是父母的比例没有占到51%，但是这三代人住在一起也是属于符合三对口的入学条件。就担心是什么呢，有的家长朋友把他挂靠在舅舅舅妈姑姑啊这边，或者挂靠在亲戚朋友远亲这边，那这个房产证上的比例肯定就不同了呀，是吧。那接下来呢，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线上办理的一些程序。那首先通过重庆市教育入学一件事的招生报名系统，依托愉快办电脑端或者手机 APP 进行学生信息的维护以后呢，6月1号到8号再来进行网上的报名。首先呢，对于我们即将顶山圣泉三对口是幼升小的这个阶段哈，线下办理的话是6月1号到8号持适龄儿童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三对口学校进行报名。那具体的来讲，我们江津呢有这么多的一些公办小学，也有民办小学啊。江津即将顶山圣泉街道，有些朋友呢以前呢可能搬了家，或者说由外地农村迁入到了咱们江津城区，那么也担心自己的孩子究竟会分到哪儿来读小学。首先呢，对于我们江津的四牌坊小学呢，它主要包含的是户籍所在地址，您是在东门社区的 OK 读四牌坊小学没问题，您是四牌坊社区5组6组7组8组的社区祥瑞商业步行街以东，包括水木年华青木苑、朗苑、云顶阳光社区祥瑞商业步行街以东，包括水木年华青木苑、朗苑、云顶阳光和这个湖上小区读四牌坊小学也是没有问题的。像蓝山社区的长风路以北，包括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半岛明珠、中昂三期读四牌坊小学也是没有问题。那再来关注的是蔡石江小学，您的户籍所在地是在四牌坊社区的1组3组的大十字社区，含原来四牌坊社区的2组4组大十字社区1组5城社区，除了原来南门社区12组13组顶山大道依据暗云章路段客运中心起以东至交通局这个地点啊，是可以读蔡石小学。那么南门社区包括祥瑞商业步行街以西至塔坪路是对应的是蔡石街小学。那再来关注的是向阳小学，它的这个三对口是哪些社区户籍地，它对应的是小西门社区、通泰社区、德胜社区、3539社区、小十字社区2组3组4组5组，包括老米市街、四不挨、供销大厦街以西。那西城小学对应的是大西门社区、桥南社区1234组，除开果研所94级资楼、蜀果酒店家属楼。像城南社区、西关社区、甘源社区1到3组，除开原来的爱平12组。五举村的123社以及双宝社区对应的是读西城小学。对于即将实验小学，对应的是桥南社区4组的果研所94级资楼以及蜀果酒店家属组家属楼和5组，包括金科世界城、五举村和石墙村。四牌坊上午小学对应的是滨江社区，顶山小学对应的是长风社区、柳林社区、狼山社区长风路以南，除开半岛明珠、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小区。东城小学对应的是高雅社区、爱平社区1到5组、甘源社区3组部分，包括也原来的这个爱平12组， 还有就是甘源社区的4到6组，江州社区和桃源社区对应的都是读东城小学，高窑小学对应的社区是双万社区、仙池社区，滨江四牌坊小学对应的是海汇社区、圣泉社区、大观桥社区、文峰社区和团结社区，四牌坊圣泉小学对应的小区是虎溪社区、双龙社区、中渡社区、斗石村以及三河村啊。所以针对我们江津城区的四牌坊江津城区的鸡江街道、顶山街道还有圣泉街道的这些小学，它对应的这些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大概的规划范围就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哈，您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究竟在哪个地方，就知道是对应哪个地区的小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适龄儿童他户籍在鸡江、顶山和圣泉街道，但是不满足三对口的条件，又要想读城区的公办中小学校，应该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只能是根据我们区教委学位的情况来统筹安排入学了。如果说您不符合三对口的条件，又想读公办的中学和小学，那只能由教委来进行一个划分啊，看看目前咱们江津的这鸡江、顶山、圣泉街道的这些学校它的一个学位的一个安排情况，有空的就把你插到这个地方啊，没空的那可能也只能是读民办的中小学了。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刚才提到的通过愉快办电脑端、手机 APP 进行信息维护，6月1号到8号进行网上报名，选择鸡江、顶山、圣泉流动人口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这是在线上办理的程序。线下呢，在6月1号到8号将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B区，通过三个窗口 B105、B106、B107窗口来进行一个报名。那每年呢，对于我们到江津城区来打工的这些或者说这些外来人口哈，那么他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究竟是在城区哪些学校就读，又应该如何报名呢？每年都有哈，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城区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是由区教委根据学位的情况统筹安排入学。比方说呢，像区内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幼升小呢，基本上是到菜市街小学、向阳小学、西城小学、鸡江实验小学、顶山小学来入学。区外的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是到鸡江实验小学、向阳小学和西城小学来入学。那圣泉街道流动人口呢随迁子女幼升小呢是到四牌坊圣泉小学入学。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小升初，他会根据我们各大学校的剩余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到田家炳中学和江津二中来入学啊，这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升初中的阶段。刚才提到的是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读小学这个阶段，那目前来讲也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理的方式。线上呢依然是通过愉快办电脑端和手机 APP 愉快办信息维护以后呢，6月1号到8号进行网上报名，选择的是鸡江、顶山、圣泉流动人口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线下办理的话，也是在6月1号到8号将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以及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明、法定监护人的工作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的1楼B区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 B105、B106、B107 窗口来进行报名。关于孩子入学这个事儿情况还比较多啊。像除开鸡江、顶山、圣泉街道以外，其他镇街的孩子又应该如何入学呢？其他镇街的这个学龄儿童呢，主要是以他的户籍作为主要的依据，在他户籍所在地的对口小学来就读。初中新生入学呢，还主要实行的是对口直升啊，这是这个三个街道以外的镇街的孩子入学的一些规定。对于我们今年江津中学滨江校区初中新生入学条件应该怎样呢，就是怎样规定的呢？那对于圣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的适龄少年， 他的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今年的6月8号之前啊，都是可以根据他们的户口所在地来实现新生入学的这样的一个报名。那有的家长呢可能也不太清楚错过了这个报名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6月1号到8号统一办理入学，那如果这个时间错过了怎么办呢？我们监护人可以在8月24号到26号持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B 区 B105、106、107窗口来补登记报名，去教委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入学。这个呢，孩子上学一件事儿，入学一件事儿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也不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大马哈，把这个孩子入学的时间给错过了哈。都知道，大家都报完名了，剩余的这个位子，可能也不是您自己想去的哈。当然，肯定要安排您去孩子要去读，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时间，6月1号到8号是办理入学的时间，不管是在网上申报还是在线下办理都是可以的，但是只有这么8天的时间，提醒大家注意。那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有的孩子在幼儿园这个阶段或者在暑假的时候，因为生病，因为那个其他的一些特殊原因，他不能够及时的到学校来报名，像这种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怎么去办理缓学流程呢？那就需要我们的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带上医学的诊断证明到户籍地对应小学教务处来填写适龄儿童少年因为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申请表，签字盖章，再去登录重庆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愉快办 APP 搜索延缓入学关键词，逐一填写相关的信息，上传资料，等待审核。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小学阶段或者初中阶段，孩子要转到这个父母打工的那地方啊，或者说要转到咱们重庆啊或者其他外地进行就读，这种转学又应该如何处理呢？像这种情况哈，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呢，它是划片入学、对口入学，这个政策呢只适用于当年的新生入学，包括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随着城市的发展呢，确实啊，这个居住人口密度加大，转学的需求逐年的增长，但是学校规模已经固定，班级建制已经形成，尤其是部分学校这个学位非常的紧张，无法再超额接收中途转入的学生。如果的确有转学的需求呢，家长可以在每年6月持户口簿、房屋产权证等一些材料，包括原件和复印件，自行联系户籍所在地的划片学校，咨询这个学位的事宜，并且办理转学的手续。但如果说这个划片学校它没有多余的空位，没有多余的学位，的确需要转学的学生，家长呢可以持有刚才的一些材料到江津区教委提出申请，江津区教委呢根据区域内学校的一些剩余情况来进行统筹安排。特别是像在同一个片区内学校之间毕业年级，像小学6年级和初中3年级，原则上呢它是不接受转学申请的，学生在休学和受处分期间也是不予转学的。这就是开学一件事啊，相关的一些办理事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花的一些时间比较多，因为确实情况比较复杂哈，有转学的，还有延缓入学的，有这个幼升小的、小升初的啊，总之呢指的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那情况呢比较复杂，他说的内容呢，分享的内容相对要多一点。那不管怎么说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呢，赶紧的维护咱们孩子的一些信息吧。通过刚才我们的愉快办网站或者 APP 进行维护，6月1号到8号就要进行这个网上的一个报名了，这是公办学校。那民办学校的话是9号到10号啊，毕竟呢大家还是觉得普通老百姓还是觉得公办学校还是比民办学校师资确实要好那么一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小学阶段报名和初中阶段报名的一些时间，错过的话确实就相当的被动了啊。不管怎么说呢，教委也是要安排学校给咱们读书的，但是开学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这个学业呀，这些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好的，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接着再为您继续分享。
1: 港澳台侨学生

0: 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一百个乡村，一百张照片，一百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呢是周末了，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橙子为大家分享一些出行方面的一些旅游方面的一些消息。那在前不久呢，我们是已经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夏天了哈，感觉呢确实温度在蹭蹭的往上升，稍微动一下呢都比较的热出汗。那最近重庆文旅委哈融合发布了今年重庆夏季十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以及夏季旅游的热点图。那对于我们今年重庆来讲，根据气象预报的话，确实比去年要热那么一些啊。热的时间呢也要延后一些。那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也在担心说，今年天热呀，我们到哪儿去避暑，到哪儿去玩呢？那根据重庆文旅委推荐的夏季十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的这十条线路都是打通了我们重庆这36个区县的一些精品线路，非常的具有特色，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良居山野高山避暑康养之旅。这条线路的话，是把我们江津也好，还有那个咱们重庆其他的一些高山的一些区县联系在一起。像梁平百里竹海，您玩了以后可以直达中县大岭、佛尔岩、万州三峡古风香园、云阳龙岗景区、奉节兴隆度假区，然后再到巫山云雨度假区以及巫溪红池坝、城口的抗谷、石柱黄水千野草场、丰都南天湖、福陵武陵山大裂谷、吴龙仙女山、彭水魔尾山、酉阳昌蒲盖、秀山山河川河盖、南川金佛山、綦江古剑山、万盛黑山谷，最后回到江津四明山。这条线路呢就是高山避暑游啊，都知道啊，这个海拔高的地方自然就凉快。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的海拔都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是1000米左右了，所以为什么在夏天凉快，你看也是把我们重庆的这些避暑的凉快的地方一网打尽了。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玩水的激浪一下清水狂欢游乐之旅。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重庆欢乐谷玛雅水世界，还有我们重庆的海昌加勒比海水世界、重庆融创水世界、巴南瀚海鲸豚湾水世界、碧山梦界水世界、

永川乐和乐都、水上乐园以及北碚的偏宁古镇、长寿湖流区、天空剧院，最后回到涪陵美心红酒小镇的水上乐园。这么一些有主城区的水上乐园，还有咱们区县的一些乐园，基本上都是玩水的，特别适合小朋友们去。那高山这个地方除了休闲纳凉以外呢，还可以进行露营。第三条线路就是新野纳凉山野露营七星之旅，包括我们梁平明月山明月会星空露营房车基地，以及梁平窄垭口露营基地、万州三峡古风香远露营基地和开州的月湖响水湾青奢营地，以及永川茶山楚海星空露营基地和荣昌古佛山云栖营地、綦江郭福高庙星空露营地和万盛百花谷露营基地，以及南川山王坪露营地和涪陵的水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露营地，以及石柱冷水峰谷休闲度假营地和丰都南天湖露营基地，还有像我们钱江水车坪露营基地、昌浦酉阳昌浦盖星空音乐露营基地，这十来个露营基地的话都是各有特色的，他们也是非常适合露营，而且人家这个相关的一些设施还比较的完备。虽然是露营，那你洗澡啊，这些洗衣服呀哈也是可以有的，包括上厕所。露营到夏天，你想想看，没地儿洗澡，没地儿上厕所，没地儿换衣服，确实太具体了啊。所以这个露营基地，别看它只是露营，同样看星星，有了浪漫，还得解决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卫生问题。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赏荷花的和风十里赏莲听雨十里之旅，包括我们大足的如梦荷塘山湾时光、永川十里荷香农业观光园区、铜梁和和原乡、沙坪坝的荷塘月色，以及九龙坡的华岩柳区和园博园、梁平双桂田园，以及中县三峡菊乡、菊乡河海，还有长寿湖的荷苑，最后呢是梁平的双桂湖。在这些区县呢，都种着了大片的荷塘。哎，我们真正的像朱自清的那个荷塘月色，您看了这个散文，再去现实当中看一看美丽的荷塘，夏天在阳光下摇曳，晚上呢吹来阵阵的和风啊，这样的一种清新凉爽的感觉啊，甚至是有的荷塘呢还可以泛舟，在里头摘莲子啊，去看小鱼儿啊，这种景致非常的浪漫。咱们重庆呢，很多的区县呢都有一些应季的水果。那比方说第五条线路就为大家推荐的是香味仲夏田园采摘风物之旅。在潼南的泰安镇，去夏天可以采摘葡萄小龙这个收获小龙虾。合川的双凤镇呢可以采摘李子和蓝莓。大足的玉龙镇可以采摘葡萄和西瓜。咱们江津的先锋镇呢可以夏天有荔枝和龙眼可以采摘。璧山的七塘镇西瓜莲蓬啊也是不错的。两江新区的兴隆镇有蓝莓和翠桃，长寿的云台镇有葡萄和梨子采摘，涪陵的义和镇有荔枝和黄桃，梁平的安盛镇有莲子和果蔬，以及石柱的鱼池镇有高山李子和猕猴桃。哎呦，你会发现这些区县，虽然说到了夏天，他们各地这个供应的小水果都不一样。你看看，有篮子，有李子，有蓝莓，有苹果，有葡萄。还有那个翠桃啊，各种各样的荔枝啊，真是包括龙眼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重庆呢，虽然说是山城，也为大家推荐了很多的高山的漂流之旅啊，因为山高嘛，山城自然就有落差了。像彭水的阿依河漂流、南川神龙峡漂流、南川的金山湖漂流、綦江的响马河漂流，以及铜梁的嘉泽田园、铜南的龙行峡漂流，以及合川的这个旧峰峡漂流，以及北碚金刀峡的西降、巴南佛影峡漂流、万盛黑山谷深溪漂流、涪陵的相思潭漂流、五龙仙女峡漂流、丰都的牛千峡漂流、石柱的油草河漂流、中县的东溪河漂流、万州的这个鲁班溪峡谷漂流，以及奉节的大峡谷漂流，都是各具特色的。这些漂流呢，有的山高，有的山陡，这个漂流有的缓，有的急，就看。

看您啊哪条线路适合咱。年纪稍大的朋友呢可能趋向于这个河流比较缓的地方啊，稍微年轻点的朋友呢可能就喜欢带点刺激的，山势比较陡，这个漂流比较刺激的地方。咱们重庆呢是咱们三峡库区的一部分哈，湖光竹下滨湖休闲运动之旅呢也值得向大家推荐。像梁平的双桂湖、垫江的明月湖、万州三峡平湖、南川的梨香湖、大足的龙水湖、铜梁的玄天湖、长寿湖、开州的汉风湖、武隆的芙蓉江以及酉阳的酉水河，这些平湖一些湖泊，他们有他们各自的一些特色，可以在那里垂钓，可以去划划船啊，欣赏美景。那重庆是三城，高山也是非常的多的。第八条线路就为大家推荐的是森养寻幽原始森林徒步之旅。那不得不说到咱们江津的四面山也在其中哦。除了江津四面山以外呢，北碚的缙云山、两江新区的玉峰山、巴南的圣灯山、綦江的老营山、万盛黑山谷、涪陵武陵山森林公园、梁平百里竹海、开州雪宝山以及城口抗谷森林步道和乌溪的红池坝，他们都是在原始森林里头啊，或者是在这个丛林里头进行这样的徒步穿越吧。对于喜欢这种徒步的朋友的话，确实很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有的地方我是去过的，有的地方没去。像那个万盛黑山谷的话，基本上要走好几个小时了，基本上是三个小时，大约等于三个小时。里头呢没有啥吃的，只有方便面、凉面可以卖，下面的餐馆都没有。据说呢是为了保护当地的一些环境，有餐馆的话，这个油啊、烟啊这些，确实会影响到植被，所以大家要去的话，建议大家备好干粮。那重庆呢，它的地形地貌也是非常的丰富，有峡谷、有险滩，还有各种的溶洞。比方说沙坪坝的铜剑一号、九龙坡的剑川博物馆、地下之城、两江新区的地心探险基地以及涪陵的816工程、涪陵的芙蓉洞、武隆的芙蓉洞，还有那个丰都的雪域洞、乌溪的灵雾洞、石柱的广寒宫以及潜江的蒲花暗河、彭水阿耶河青龙洞、酉阳的太古洞，这些呢都是属于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一些溶洞。每个区县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大家就看看啊哪个地方是您感兴趣的。最后一条线路呢就是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样在城区里头的夜游烟火之旅。咱们重庆呢是一座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一座城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美景美食也值得向大家推荐哦。在咱们重庆夜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哈，像观音桥、九街商圈、九街至解放碑、朝天门、城里十八梯旅游休闲街区、山城巷、龙门号老街、下号里、刘家码头、江景夜宴以及九龙坡杨家坪旅游街区、沙坪坝的三峡广场夜市、大学城西街夜生活、巴兰华西利武夜市、荣昌下部小镇、南川东街、中州巷子以及涪陵呼吸的大宁古城和漫滩路，这些呢都是吃小吃的啊，吃烧烤啊，吃火锅啊，吃各种各样的小吃的一些夜市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夜市，西安也有啊，台北也有啊，咱们重庆呢各个区县也有啊，在主城区也有，而且有的夜市还办得非常的不错，越来越有知名度了。你会发现在这个夏天呢，刚才橙子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这十条线路都是各具特色的，有溶洞的，有这个高滩平湖的有漂流的，有森林之旅的，有徒步的有采摘的，还有我们赏荷花的，以及露营的、戏水的避暑的还有就是吃小吃这些夜市多了去了。这些线路的话基本上把我们重庆很多具有特色的区县一些名胜大川结合在一起，囊括在其中了。它既是展示我们新重庆文化旅游融合的一个发展成果，也是推动区域文旅体制升级，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就希望不管是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您去往这样的一条线路的话，它串联起了十几处景点，都非常的有特色。当然呢，您可能是说，我到咱们江津四面山。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仁慈，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她来说非常艰难，但她从没放弃。18岁时，她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她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她的潜力，并开始帮助她。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她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她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 Jane， 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他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恬静的一面，给人们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进入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离婚。离婚后，张靓颖似乎更加强大，她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还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幸福。她的变化让人钦佩，她不仅外表越发的光彩夺目，内心也更加的坚强和自信。张靓颖艾特音乐，一个特别的专辑名称，以有一些霸气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张靓颖在音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时代的氛围一直在改变，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颖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是张靓颖与制作人司徒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轻巧俏皮。我们来先听为快。

那不会是爱吧，整首歌曲充满了大量的纯电子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而越来越重的贝斯则将歌曲的气势一步一步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深厚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这首快板歌曲的品质，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音力度在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靓颖献给她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三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

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张靓颖与大肖恩合作，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负责在亚洲以外地区发行，并随影片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和推广。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语言和发音，使细腻与爆发力并存，在冰冷殿堂感的电子节拍里爆发出炙热如火的激情。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 Writings on the Wall， 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 Change Your World。 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充满豪情，在原有的大气磅礴中增添了自己独有的声音魅力，真假音的灵活切换让歌曲与原版有着不一样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四个八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两秒之内要完成三个八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高，难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通篇选择中快板节奏，放弃了欲扬先抑的歌曲程式，很适合全英文的歌词。点题的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n AOA 将心跳比作808古典，也是巧思独运了。张靓颖将808的发音 AOA 特地的断开，将最后一个 8 处理成中文拟声的 Hey 或 Hi， 形成一种喊麦的感觉，现场感呼之欲出。也因此他成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受邀在纽约接受 Billboard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我不再作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曲，甘世佳填词，韩国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以音乐剧女主角的角度，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献唱的这首《我不再》是女主角小柔决定要离开与她一起长大的伙伴童飞，同时发现当年父亲遗弃她一去不返的秘密时，在绝望中唱出的一首歌。歌曲前半段在淡淡的旋律之中，张靓颖用哀怨伤感的嗓音一点一点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在副歌部分通过弦乐加钢琴的伴奏烘托，张靓颖人声也随之变得更加的强。

强烈，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感和愤愤不平一下全部倾泻出来，充满力量。这是女主角小柔在绝望之中对命运的呐喊，也是张靓颖在经历了一段悲痛之后的觉悟和自我崛起。那股力量如同在黑暗的缝隙中投射进一束光，那么炽热，充满希望。我不在不单单是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献唱的主题曲，也是对她青春路上的伤痕的一次感叹与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张靓颖的音乐历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不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上出发。
1: 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

新手应该买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

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4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4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管儿时秋光下的饮料，匿名的礼物来自他满意的微笑，当他被我发现躲在大树后的跑道，那是可爱的尴尬将他整个人都笼罩，我说汽水的味道需要闭上眼睛品尝的香。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江药金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

火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三千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一万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

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声音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燃烧。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它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

0: 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生长。
1: 散文《院子》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咏梅。据说人是从猴变来的，这个可以从我小时候的行为上看出人类进化的痕迹。爬树是童年的游戏，槐树是我的瞭望台，桑树是我的补给站。槐树是个比萨斜塔一样的歪脖子树，爬上去极简单，光脚一蹬，手伸直了，挂住粗球的树干，身子不用挨树，就可以蹭蹭地窜上树顶。上面有个大树杈，正好可以骑在上面。侦查不远处秦国的厨房，到底吃啥好东西？我摘槐树叶，一缕就是八九片。然后一片一片放在虎口窝上，用力拍打当响炮。槐树也是我的安全港，调皮闯祸挨大人追捕时，就可以躲到上面避难，妈妈便在下面装出无可奈何，顺着台阶就下了。每年四月到六月，桑葚从粉红到紫黑，熟透了，是我开心的季节。可以挂在桑树上边摘边吃，好不过瘾。树梢上的桑葚光照足，所以最甜，实在摘不到，就用竹竿敲打树枝，震落地上。树下常有其他小孩，眼巴巴等着这美丽时刻，等我下树，早已被人捡抢光光，落跑了。后来读到过一篇法国寓言《猴子与猫》，说是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子中烤着栗子，猴子就骗猫从火中取栗，栗子取出来被猴子吃了，而猫爪上的毛却被烧光了。自己没有毛的手，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猴子，原来是笨猫。桑葚可以洗净，

0: 冒出紫色的甜水，喝起来很爽，喝完心里自然清亮。而桑叶摘下可以养蚕，那时院子每个小孩都有医院借来的针剂扁纸盒，里面养着自己的小宠物，守着它们从小白点儿变成小黑点儿，小黑虫、大白虫变成蛹，化为蝶。直到有一天，我们也开始了蝶变。
1: 大江药金长寿之乡，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诚，今天为大家带来诗人辜适伟的作品《落叶归根》。

你是大树上飘落的一片叶，飘零多年，多年飘零。太平洋的水荡来荡去，孑然一身，孤孤伶仃，不知何方是前程。你是大家庭迷路的一群人，寻根多年，多年寻根，回归线的风年复一年，人生苦旅，苦旅人生，不知何时是归程。树有叶的记忆，叶有树的基因，树给叶以脉络，叶是树的宗亲。千年古树矗立，大树叶茂繁森，枝枝召唤落叶，落叶终要归根。树有叶的谱记，叶有树的基因，树给叶以脉络，叶是树的宗亲。天涯不过咫尺，秋水蕴含暖温，纵然漂流多年，落叶终要归根。

散文朗读者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吴更林。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繁复杂乱的生活中，我们都失声太久。我们曾在电波里听人告诫，而今却也想对着话筒倾诉。或许大家只是需要某个理由去回望理想。我们都是一群正在生活中金风力浪的人，在千帆未尽处翻寻着初心。我以前以为文字是万能的，所以能够驾驭文字的我也无所不能。现在我才突然发现，还有文字不能抵达的心灵，而浸透文字的声音才是真正的心灵捕手。我是由衷的，我静默黑白的文字就像浅淡沉寂的人生，总是那么低调和内敛。

而今，你们的声音却让这些文字苏醒，充满了鲜活的魅力，仿佛得到新生。有一位诗人说，爱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

是一群在后面两条里自恋的人，爱就是我们的声音。不相惜便不相惜，不管距离多远，寒露多长，或许这就是同样灵魂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惺惺相惜。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让我觉得并不该孤单。我们在一起点燃思想和情感的篝火，映照着

散文目送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何雨珍。前几天在北京看望家族老人，其实就是为了聆听。其实有些故事我已听过很多次，但我仍然享受着谦卑地坐在老人身边，大声和老人说话聊天的温馨。我喜欢此时老人满足的状态和眼里闪烁的光芒，也让我有种踏实的归宿感。这时我们的精神同时在家，无关梦想，无关风雨，两只沙发就可以围起简单满满的幸福。所以有时大家真该放下忙碌的借口，回到父母荒芜的视野里，放下遍体鳞伤的自我，去向亲情妥协，重新做回一个孩子。小时候身边总有父母的怀抱和伸过来的温暖厚实的手掌，初中时学朱自清的背影，根本不能领会文中之意，直至长大了才发现，每一次相见虽然是那张慈笑着迎来的脸，但上面陌生的皱纹会突然告诉你父母正在老去。他们目送我走进生活的前程，却留下生命渐渐远去的背影。

回不断重复，覆盖人生。如果有一个水晶球，或许才能回看到那些遗失的背影。人生就是这样，会让你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关口大多会有一场重建，而分别只是某一个段落的结束和另一个段落的开始。有的分别是一种礼貌和逃脱，而有的却是你心中

静，对于别人却毫无知觉和意义。你总是觉得这一刻该有个仪式，依依不舍，三不回头，释放你所有情感的迁徙，但是结果往往是分别的那么仓促，开始的那么平常。

0: 强是民族不息的动。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不觉，闷热的夏天已经彻底到来了，街头的短袖、短裙、凉鞋成了最亮丽的风景，扑面而来的热风，满眼的绿意繁花，都在告诉我们，一年里最热烈的季节正式开启了。而每到夏天，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冒出同一个念头，哎呀，我要减肥，我要瘦下来。看着衣柜里好看的小裙子、修身的短袖、清爽的短裤，再看看身上悄悄囤了一整个冬天春天的赘肉，腰上的小肚腩、手臂上的歪歪肉、大腿上的肉肉，不管怎么遮都藏不住。拍照啊，总要刻意凹造型，出门不敢穿得太贴身，连游泳、海边游玩、夏日聚会都多了一份自卑和纠结。于是啊，我们开始下定决心减肥，试过饿肚子，试过疯狂运动，试过各种各样的网红减肥方法，可折腾下来，要么饿到头昏眼花，要么情绪暴躁，要么累到崩溃放弃，要么稍微瘦一点，一恢复饮食就快速反弹，反反复复，不仅是没瘦下来，还让自己变得焦虑自卑，甚至打乱了身体健康，慢慢的陷入了减肥的内耗里。其实啊，这个夏天减肥从来都不是一场自我折磨，更不是极端苛刻的节食，它是一场温和的自我调整，是一种舒服的生活习惯。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从观念上纠正过来，咱们不要去拼命的饿肚子啊，不要拼命的虐待自己，不用追求快速掉秤，其实只要找对方法，放平心态，就能在这个夏天轻松瘦下来，收获健康，轻盈自信的自己。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就想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夏天到底该如何科学减肥，轻松减脂，告别所有减肥误区，抛开身材焦虑，用最适合普通人、最容易坚持、最不伤身体的方式，在炎炎的夏日慢慢地瘦出理想的身材，活得自在又漂亮。首先，我们来打破大家夏天减肥的第一个误区，那就是极端节食，不吃主食，不吃晚饭，绝食掉秤的这样的一个极端方法。我其实知道啊，很多朋友一想到减肥，第一反应就是少吃，甚至不吃，觉得只要饿肚子了，哎，就能快速瘦。夏天天气热，本身胃口就不好，干脆呢，咱们就直接断了主食，三餐只吃水煮菜，啃黄瓜，吃西红柿，一口米饭，一口面食都不碰。还有人呢，直接跳过晚饭，白天也只吃一点儿，想着短时间内快速瘦上那么十几二十斤。刚开始这么做啊，其实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它确实是会往下掉。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了，哎，觉得自己减肥，哎，有效果了。可大家知道吗？这样掉下来的根本不是脂肪，全是身体里的水分和肌肉，非但不会让你变瘦变好看，还会彻底的毁掉你的身体和代谢。啊，就算瘦下来，也是一个瘦胖子。长期的极端节食，首先啊，它就会让你的气血不足。夏天本身天气炎热，身体消耗大，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乏力，头晕心慌，脸色苍白，手脚冰凉，上班上学都没精神，稍微一动，哎，就觉得很累啊，就连正常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走那么两步啊，就气喘吁吁。 其次呢，这个基础代谢啊会越来越低，身体呢它就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哪怕你之后只喝白开水，身体也会拼命的储存脂肪。一旦恢复了正常的饮食啊，体重呢这个时候就会疯狂的反弹，甚至比减肥之前哈这个弹得更厉害，变得更胖。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越减越肥。除此之外呢，长期挨饿还会让你的情绪发生变化啊，情绪容易崩溃啊，容易暴躁易怒，失眠脱发，肠胃紊乱，引发低血糖、贫血、月经不调等各种问题。用健康换来的短暂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而得不偿失。我想跟所有正在减肥想要减肥的朋友说，减肥永远都不是节食，好好吃饭才是减脂的核心逻辑。夏天减肥，吃饱吃对比吃少更重要，千万不要把减肥和吃饭这件事给对立起来。我们要减的是多余的脂肪，不是减掉身体的营养和健康。那么接下来呢，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您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到底该怎么吃呢，才能保证这个吃饱不饿又能够轻松减脂。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一个超详细超容易坚持的夏季饮食减肥法则，不用去那个计算很复杂的那些啊网上说的什么卡路里啊，一天要吃多少大卡，消耗多少大卡啊，也不用顿顿的吃水煮菜，日常三餐照着吃，清淡爽口，开胃不油腻，夏天吃着舒服还能悄悄瘦。先来说一下这个一日三餐的核心原则，那就是高蛋白、高膳食纤维、优质碳水，少盐少糖少油腻，清淡饮食，多喝水，这是完全符合夏季饮食的特点的。天气热，本来就适合吃点清淡的食物，刚好贴合减脂的需求。首先来说早餐吧，这个早餐哈是一定要吃的，经过一晚上的睡眠，身体代谢需要食物来唤醒，不吃早餐只会让你白天更加的容易暴饮暴食，代谢也会变慢。夏天的早餐简单快乐，搭配一份优质碳水，一份优质蛋白，吃饱一上午不饿也不会长肉。打个比方啊，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咱们就可以选择一杯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豆浆啊，再搭配上一个鸡蛋或者是一碗这个杂粮粥，或者是一片全麦面包，一根玉米，一个红薯，都是不错的选择，不用吃得太复杂啊，十分钟就能搞定，清淡饱腹，开启一天良好的代谢。重点来说一说很多人纠结的午餐和晚餐。午餐一定要吃主食，主食呢别只吃精

白米饭，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薯、山药等优质粗粮代替一半的白米饭、白面条。粗粮的饱腹感很强，升糖又很慢，不会轻易转化为脂肪啊。在转化脂肪之前，如果你有一定的卡路里的消耗啊，它可能就直接消耗掉了。那么还可以啊搭配一些啊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鱼虾、牛肉、鸡蛋、豆腐、虾仁儿，这些蛋白质呢，脂肪低，营养高，能够保住肌肉，增强饱腹感。咱们再搭配一些大量的绿叶蔬菜，青菜、菠菜、西兰花、黄瓜、番茄、冬瓜、苦瓜，夏季的应季蔬菜，那可以随便吃。只是说我们做的时候啊，尽量是去用啊我们白水煮的方式，或者是少油少盐的清炒啊蒸煮都可以。午餐吃饱吃均衡，下午不会饿，那么晚上呢也不会馋啊，也不会去馋零食。而晚餐呢是夏天减肥的一个关键了，咱们记住两个要点，尽量早点吃啊，清淡适量。咱们最好呢是在晚上七点之前就一定要去把晚餐给吃完，给肠胃足够的一个消化时间。七点之后除了白开水，不再去吃任何的食物。晚餐少吃主食，或者用大量的蔬菜代替主食，搭配少量的蛋白，比如一碗蔬菜汤，一份凉拌菜，咱们搭配一块鱼肉，一个鸡蛋，哎，就可以了，不用饿肚子，吃到七分饱。这个七分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胃里不饿了，还有一点点空胃啊，感觉还能吃，但是呢不吃感觉也行了啊，再吃就多了，这个状态呢就是刚刚好的七分饱的状态。那么夏季饮食呢还要避开这个几个长胖的雷区，只要戒掉呢这个瘦的话会瘦得更快。第一，咱们一定要戒掉的呢就是所有的含糖饮料，奶茶、冰镇果汁、雪糕、冰淇淋，这是夏天长胖的头号元凶。一杯奶茶的热量啊，大家知不知道是比得上好几碗白米饭的，糖分超高的，进入身体后呢，而且会直接转化为这种垃圾脂肪，堆积在那里。而且甜腻的饮料还会让你越喝越渴，加重身体的水肿，看起来虚胖臃肿。咱们夏天您要解渴的话，唯一最好的饮品那就是白开水，温白开，或者你加点柠檬啊，或者是无糖的菊花茶、荷叶茶，清暑又祛湿，促进代谢。零热量喝兑水比吃任何的减脂食物都管用。这个夏季气温高，身体出汗很多，每天保证喝够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少量多次喝，多喝水就能够增加咱们的新陈代谢，帮助脂肪的分解，还能缓解夏季水肿，抑制食欲。千万别等渴了再喝水啊，这个喝白开水哈，夏天特别特别的重要。第二点啊，也是老生常谈的一点，就是咱们避开的雷区，要少吃重油重盐、辛辣刺激、外卖烧烤、夜宵小龙虾这类食物。夏天这个天哈，黑的要晚一些啊，经常七八点了啊，这个天都还有一点点亮光。这个夜市上的烧烤啊、小龙虾呀、冰啤酒啊，成了很多人的日常啊。高油高盐的调料吃着很过瘾，却极难消化，全部都会转化为脂肪，还会让身体的水分排不出去，造成咱们水肿发胖。晚上啊，咱们尽量的别去吃夜宵，拒绝那些油炸食品、腌制食品、膨化零食，清淡饮食，身体无负担，减脂速度呢才会翻倍。第三点要避开的雷区，那就是拒绝暴饮暴食，吃东西细嚼慢咽。夏天天气热，人容易烦躁，很多人都会通过这种吃东西啊来缓解自己的情绪，不知不觉啊吃多了，加重肠胃负担。吃饭的时候咱们一定放慢速度，每一口咱们比平时多咀嚼几次，大概20分钟咱们吃完一餐，大脑接收到啊这个饱腹信号，有充足的时间就不会吃多了，也能减轻肠胃的压力。夏季肠胃脆弱，细嚼慢咽呢还能养护咱们的肠胃。其实说到这里啊，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夏季减脂饮食没有任何这个特别苛刻的要求，其实啊就是回归清淡，好好吃饭，对吃

这个食物啊，不饿肚子，不压抑食欲。夏天本身天气炎热，胃口偏差，吃清淡的食物，清爽解腻，解暑祛湿，身体舒服，简直也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顺其自然的事儿，完全不用痛苦的煎熬。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咱们接着来聊夏天减脂的那些小妙招。

0: 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我的乡村。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夏天减肥的那些误区和提供大家的各项小妙招。刚才呢，我们讲完了夏天我们要避开的误区啊，主要是讲了一些饮食方面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讲一讲啊，大家最打怵的运动减肥。很多人都觉得呀，减肥就要疯狂运动，夏天顶着高温去跑步，虐腹跳高强度的操，累到大汗淋漓，浑身酸痛，这个其实坚持不了两天就彻底放弃，最后直接摆烂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夏天减肥运动永远是锦上添花，不是硬性负担。其实咱们不用高强度，不用虐自己，适合自己能坚持舒服轻松就是最好的运动。这个夏天尤其咱们重庆地区啊，本身气温特别特别的高，天气闷热，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很容易中暑脱水，伤关节，累到失眠，反而不利于长期坚持。对于普通人来说，夏季运动应该遵循的原则就是低强度常态化碎片化的原则，不用专门去抽出大块的时间，日常动一动就能消耗多余的热量，配合饮食瘦下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首先，不喜欢运动、零基础、体力差的朋友不要去做任何的剧烈运动，先养成生活化的减脂运动习惯。能走路咱们就不坐车，能站着咱们就不坐着，上下班提前一站下车快走回家，饭后站十分钟咱们再去慢慢的散个步。平时啊，家里的家务多做一做，这个洗碗啊、拖地呀、抹玻璃呀都是能减脂的。咱们多走动，每天啊至少你那个微信步数走到6000到8000。像我的话，每天就算要去健身房的情况下啊，我还要保证我每天的这个微信步数要在10000步以上。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并不是为了去在这个微信运动里面，有的说是不是你要去这个竞争一下呀去满足一下虚荣心呢，其实并不是，而是你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每天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久而久之啊，你就觉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而且你会觉得这个没有做的话自己心里是有一点那种欠欠的感觉啊，感觉今天这个事儿没有做完啊，必须要去把它完成了。其实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化的小动作是没有压力，也不会很累，不会很辛苦的，每天坚持就能避免脂肪的堆积。咱们这个特别适合就是零基础的朋友们啊，就这样开始养成一个活动的习惯啊，对于咱们减肥来说那是好处多多。如果说您有一点点的运动基础，想要瘦得更快的朋友，那么咱们就可以更多的去选择夏季温和的有氧。咱们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选择在早上7点前或者晚上太阳落山开始下凉以后，每次20到30分钟如果说你能坚持得更久当然也可以。咱们可以去慢跑一下，或者快走一下，或者去练一下瑜伽、普拉提、跳操、广场舞、慢游泳，都是超级适合的夏天有氧运动。强度低，燃脂好，出汗舒服，既能减脂塑形，又能排解夏季的烦躁情绪，改善睡眠，让身体的线条越来越紧致，越来越好看。另外，夏天减肥不要每天拼命的运动，一周运动4-5天 中间一定要休息2到3天，给身体一个充足的恢复的时间，千万不要追求运动的时间和强度。有的人呢，这个一运动起来呀，就收不住瘾儿。我发现是啊，我也遇到过身边这种朋友，这个1周7天，他能7天每天都去健身房练啊。其实这样的方法哈，不仅对身体啊不会有利，甚至是有害的啊。虽然说表面上来看哈，可能这个人啊，他的这个身材啊各方面啊确实跟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哈，这样的方法其实是特别损耗我们的精气的，损耗我们的内脏的。一定要给身体一个充足的恢复的时间啊，我们的身体是有弹性的，在这样的一个恢复期内呢啊，才是我们真正的啊长肌肉调节身体的一个关键黄金时期。所以呢，这有一个观念，就是其实我们锻炼的时候哈，并不是啊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反而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身体哈，它是处于一种虚弱的状态的。让我们身体变得越来越好的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休息的时间。您在休息的时间，您的免疫力才慢慢的又恢复起来，您的肌肉呢又开始慢慢的增长。所以说哈，夏天运动的话，一定要去注意休息的时间。好了，说完了这个运动，除此之外呢，夏季减肥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就是作息和情绪。这个东西有时候比饮食和运动更加的关键，也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忽略的减肥关键。这个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啊就开始熬夜刷手机、追剧、聚会，经常半夜11、12点甚至凌晨1、2点才睡觉。殊不知熬夜才是减肥最大的天敌。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打乱身体的内分泌和代谢系统，导致身体分泌饥饿激素，让你第二天的食欲就暴涨，疯狂想吃高热量、高糖、高油腻的食物，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同时呢，熬夜会让身体代谢变慢，脂肪分解速度下降，还会加重湿气，引发水肿。哪怕你严格控制饮食，坚持运动，也很难瘦下来，越来越胖，越胖越焦虑。夏天想轻松瘦，好好睡觉不熬夜，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减脂药。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每天11点之前进入睡眠状态，早睡早起，早上自然醒，代谢顺畅，食欲稳定，情绪平和，身体循环正常，脂肪呢这个时候就会自动分解了。今天的节目说到底啊，其实啊，这个减肥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冲动啊，也是一场这个温柔的自我提升。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很多，但是其实您发现啊，这些东西并不难做到。夏天减肥更像是一场舒服的自我修行，它不需要你披星戴月，不需要你忍饥挨饿，不需要你疲惫不堪，只需要你改掉不健康的那些以往的生活习惯，少吃一口垃圾食品，多喝一杯白开水，多走一步路，早睡1小时，放平心态，慢慢坚持。咱们也不用羡慕别人的好身材，不用急于求成，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减肥的速度当然也不一样。你只管努力，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时间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回报啊。其实这个减肥哈，我觉得真的是全天底下唯一一件让我觉得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的事儿。只要您是照着我刚才说的做了，您一定能瘦。我们总想着等瘦下来再去穿好看的衣服，等瘦下来再自信的去拍照，等瘦下来再好好的生活。可其实您不必去等到那么完美再开始热爱生活，咱们从现在开始就接纳自己，爱上自己，抛开所有的焦虑和浮躁，用最舒服、最健康、最温和的方式慢慢减脂，好好生活。饿了就吃饱，吃清淡健康的食物，累了就休息，不用拼命运动，困了就早睡，不熬夜，不内耗。在这个热烈而美好的夏天，不用追求极致的瘦，只为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更轻盈的状态，更自信的笑容，告别臃肿，褪去内心的浮躁和自卑，活得清爽自在，光芒万丈。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减肥的终点从来不是体重秤上的那一个数字，而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学会接纳自己，热爱自己，无论胖瘦，你自信开心健康的样子就是最好看的。 愿我们在这个夏天都能摆脱身材焦虑，减脂不焦虑，减肥不煎熬，慢慢瘦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拥有轻盈的身体，平和的心态，满眼的星光，穿喜欢的衣服，看最美的风景，自信坦荡，光芒万丈，健康快乐，轻松地度过整个夏天。好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快，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的夏日减脂内容能够

我帮助到每一位正在努力变优秀的你，愿大家都能健康瘦身，遇见更好的自己。感谢你的耐心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这死
10: 五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五位。
11: 不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谁家院内薄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绣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蝶仙芝。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您大伙儿如期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这个桥段的第一部分，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第二部分。
12: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言，药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他不说了吗？就来一段。这个一人说简单啊，也没有什么道具来说呢，有一把扇子，有一块木头，有一块手绢，如此而已。手绢呢，当书也行，打开这书擦汗，节目里的人擦汗也行啊，布料拿这当也行。这个扇子呢更简单了啊，比划一下啊，啊，刀啊，枪啊，写字的笔啊，啊，痒挠啊，都用得上，很简单。那么说没有这几样东西呢，一样照说不误啊，带着嘴就算是齐了。这块小木头最值钱了，为什么？你别看它就是一块木头， 据说在过去普天下也没有多少。有人说了，不能，我们旁边家具厂有的是这玩意儿。您说那是下脚料，我们这是有名有号。皇上过去有一块叫龙胆，娘娘那块叫凤霞，文官的那块呢叫京堂，武将的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先生那算半块，教书的先生戒尺，还有就是演员这块尊贵无比穷衰。为什么叫穷衰呢？嗨，过去来说呀，艺人很穷苦，没有办法，也没有别的能耐，全凭着一张嘴混吃喝，家里多少人都靠你自己，没辙了拿着东西出去说书啊，说个相声挣饭吃，所以叫穷衰。书接上文，咱们讲到一位大英雄，呼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黄河渡口险些吃了馄饨，被人救了，混江龙李俊，水路上的英雄好汉，把他救下来了。一说这个事儿，说现如今您干嘛去？宋江说我没地儿去，我这不充军发配吗？李俊说您那别去，不如就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啊，落草为寇，是占山为王。说这不行，为什么呢？我家里还有亲眷，又何况两位借差，他二人脱不了干系，我跟你们走了，这哥俩怎么办呢？张衡说这好办呢，这哥俩一个馄饨啊，一个板刀面。哥俩心说水路上看来离不开主食，咕噔就跪下了，三爷救命。宋江说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呀，把这哥俩搀起来，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如果说真拿我宋江当哥们儿的话，别拦着我，我情愿赐配九江，我愿意做我的犯人，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李俊刷刷点点写了这么一封信，让宋三爷带在身上，凭此信这一路之上，只要是水路的英雄好汉，无人敢动您一根汗毛。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派船一直把他送走，到哪儿啊？送到九江府。九江府的知府叫蔡德章，在家行酒，人称叫蔡酒，他父亲就是蔡京，当朝的太师，咱们讲

人家那斧子跟半拉车轱辘这么大，人很孝顺，但是呢有一些个浑，可是啊本性非常的善良。神行太保戴宗更了不得了，在九江知府跟前是个大红人。为什么说他神行太保呢？就这个人呢轻功盖世，跑得也快，要搁到今天就得叫小刘翔戴宗啊。当初神行太保据说呀，这个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啊，快，你这个东西你说这得喝97号汽油啊，蹭蹭的。有这两位朋友在这儿照看着宋三爷，根本就没吃亏。虽然说是刺配到这儿，而并不是来了就关在监狱里边，不是啊。注册标明之后闲着没事了，在牢营房里边还帮着抄抄写写，闲着了出去转一圈遛个弯，茶馆酒肆是自由自在，没人拦着没人管着。这一天宋三爷没事干，又打牢营房出来，赶奔哪儿呢？九江这儿啊风景是非常的好，有一个酒楼叫浔阳楼，来到这儿了啊，要了点酒要了点菜，外边是阴雨蒙蒙，酒肉愁肠愁更愁啊，多喝点心里边别扭，眼前的事儿都想起来了啊，自己这一步一步到今天这么大的年纪了，这叫什么事儿？有家难奔呢，有亲难顾，哎，心里很感慨。一楼喝完了酒，伙计问他，爷您二楼看一看吗？啊，我瞧瞧吧。晃里晃当上了二楼，二楼不卖饭啊，这二楼啊非常的幽静，推开窗子站在这儿能往外看一看九江的风景，而且这墙上很多的字画，不管谁来到这儿了，吃饱了没事了，拿起来刷刷点点，愿意写就写，而且掌柜的不拦着，您愿意写这儿有笔啊，这儿有墨，写什么都有啊。这儿一瞧，这儿写着了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不是郭德纲，我没去过那儿。写什么都有。宋三爷一瞧，我也写吧，趁酒兴拿起笔来刷刷点点，那一夜我梦见百万雄兵，写上了叹号。刷刷点点，这儿一写，写了几句话，把自己心里的怨气全写完了。他是顺嘴胡乐了，没往心里去，他可就走了啊。尤其最后两句话其实挺犯歹的，为什么呢？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其实你得志你能得到哪儿去，是不是啊？借这茬啊，把心里的别扭说出来，写完走了。他刚走来了一个人，按说也是普通吃饭的，但是这个人就是宋三爷的冤家对头。这人姓黄，叫黄文炳，长得比猴都寒碜，倒抹眉，三角眼，蒜头的鼻子，蛤蟆嘴往下耷拉着，一嘴的碎芝麻粒牙，脸上有点浅白麻子，穿着打扮呢像是一个文生模样，手中拿着一把扇子，虽说外边下着雨，但是湿衣不乱步。什么叫湿衣不乱步啊？这个念书人呢出来讲究一步三摇，哎，这拿着扇子啊，下小雨儿他不着急啊，还这样走啊，这中雨了啊，这样走，下大雨了没事儿，下雹子了跑了吧，下大谁也受不了。黄文炳谁呢？他是蔡京的学生，跟九江知府蔡德章算是师兄弟，赋闲在家，这是一个正式的小人啊，坏，嘴也厉害，气死画眉不让摆灵，能说的两口子分家，寡妇在嫁，没准主意的三句话能给你支到新疆去，你回来还给他烧葡萄干，就这么一个高人啊。他是浔阳楼的常客，总上这吃饭来，可是没有一次给钱的。掌柜的不敢把他怎么着，这是知府的新师兄弟，破财免灾吧。今天来了也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二楼之上，好。

瞧一瞧吧。瞧来瞧去，就瞧见宋三爷写的这几句话了。黄文炳乐了，哈哈哈哈哈！这几句话对我来说用处太大了。发家只发家，发财只发财。告诉伙计，这几句话千万别把它盖上，因为什么呢？浔阳楼这字画呀，很隔几天人家得刷一回浆，啊，要不然就没法弄。因为都写没有这么大的地儿，哎，三五天刷一回或者夸哧下去，啊，说你这个千万别动，这里边有反诗。如果说你把它弄没了，那你们是通敌奏反，啊，吓唬人家伙计跟掌柜的。打这儿出来分不顺教，赶奔九江府面见蔡德章。蔡九说，师兄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有要事禀报，是方才我在浔阳楼上看见反诗了，写的是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蔡九说，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啊，那他仗着他父亲的身份做了官，实际上没有什么文采，这什么意思呢？哎呀，黄文炳给他讲三说五说。哦，我还是不明白啊。你就赶紧出飞签火票，把这个人拿到公堂，三推六问，一定能问出个端倪，好吧？这儿赶紧派人下去找谁写的。九江没多大呀，一问就问出来了。哦，知道了，牢城营里边有一个刺配九江的宋江宋公明，他写的。来吧，逮他吧。谁去啊？得戴宗去。哎呀，戴爷心说，三哥三哥，这可真是没事干了啊！你跑那儿提什么反诗啊？你跟这儿叫唤一年两年，想一办法把你送回家也就齐了，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那怎么办呢？吩咐快状造三班衙役，你们稍等片刻，自己带着亲近之人赶奔牢营房。三爷跟屋正睡觉呢，今儿喝多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呆贤弟，哎呀，要了亲命了，您别客气了，您刚才干嘛去了？我刚才，哎呀，我这个不方便说。别，您好好想想，您刚才干嘛去了？我上厕所了。没问那个。上厕所之前呢，哦，我出去了一趟。您去哪儿了？浔阳楼。哎，戴宗啊，拍了下巴掌，那就没错了，就是你，我的三哥呀！你好不该浔阳楼前去饮酒。不是，我这喝酒怎么了？喝酒没事，你提的什么反诗啊？哎呀，我不记得了。你记得什么呀？现如今呢，知府大人传下了飞签火票，让我来逮你来，少食公堂之上这皮肉之苦，谁能替得了呢？三爷坐在这儿，冷汗全出来了。嗨，想起来了，我那几句话呀，是一时心中不忿，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跟知府说说，我以后改了，不是那个事儿啊。这怎么办呢？啊，您得跟我去一趟。哎呀，不过呀，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哦，兄弟，你说怎么办吧？您呐，不如就装疯。怎么还得装疯？对，你装疯上得堂去，我再给你添几句。我这一说，这人是个疯子，大老爷就把你轰下去了。好，好，好，那我就准备一下。对，您把这衣服啊、头发都扯乱了，我一会儿带人来抓您来。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你去吧，你去吧。戴宗走了，宋江坐在屋里琢磨，我没疯过呀，啊，赶紧出来了。跟前这几个哥们混得都不错，来来来来来。这个我现在要装疯，你们给我帮个忙，我怎么装疯？几位都没听明白。三爷什么事儿？不是，我惹了点祸，大老爷找我，我要一装疯呢不就没事了吗？哦，那好吧，来吧。这几个一块动手，把三爷这衣服撕个乱七八糟，把上面发髻打开了，头发顺下来，又有人出去锅底啊抹两把黑胭脂，咵脸上一抹，黑不隆咚。说这像了吗？还差这么一丁点。那怎么办？不要紧的，这里边有一明白人。三爷，我可装过疯，我是这方面的行家。哎呀，前辈多指教吧。啊，您这样哈，
您这个屋啊还得再弄一下，弄得都乱了，把床给周了，柜子得推躺下，另外您这屋里边最好有点屎什么的才好呢，他一脏了就像真的了。不是，我去完厕所了，我们哥几来啊，啊，这七八个吞裤子跟这屋里边连拉带尿，三爷捂着鼻子出去，你们都疯了是怎么着？大伙说三爷快回来吧，这都给您预备的。那给我预备齁脏的，没办法啊，这是装疯啊。有人过来一推三爷，咕隆一下躺地下了，要了亲命了，我先洗去，别洗，就要这个。跟屋等着，有这么现在说钟点20来分钟，大门以外带宗的声音，真拉我死守，有来跟我进去抓这宋江去。这个话是给宋江听的，门口这几位一听，三爷来了，开始。哎，好，我宋江疯了。哎，这不像，这不像，哪能疯像您这喊。哦哦，我宋江疯了。好，再大点声，我宋江疯了。这嗓门真高，戴宗往里边走，挑大拇哥，好好，三爷这戏真足啊。来啊，哪屋哪屋，去进去，把宋江给我带出来。哼，这哥四个啊，拿着铁链子哗楞就进了屋了，哗楞就出来了。说太臭了，这屋里头太臭了，估计这疯了啊。啊，疯了啊，疯了就算了吧，咱走吧。哼，又回去了啊，面见九江之父，大人我们去了，这人是个疯子。哦，是疯子，哦，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九江之父特别好说话，他没脑子。哦，那拉倒了，你去吧去吧。回到后堂，黄文炳还等着呢，抓来了吗？疯子，您怎么看出来的疯子？是听他说话，是看眼神？我没有，我听逮他的人说的。那哪成的啊，其中必然有诈，无论如何您得见他一面。哦，那就再逮一回吧，再逮一回吧。赶紧出飞天火票，让戴宗怎么着也得把人逮来。戴宗一瞧啊，还唬不过去了，来吧，二死回来。一进门一瞧，宋三爷洗着干干净净，换身新衣裳出来了啊。太兄弟，反还这不行，还有刚才那个，还有刚才那个。一瞧屋里都收拾干，都擦完地了啊，哪这么快，你不走了吗？不行，还得来一回。宋三爷出来，哥几个这屋拉来快点啊。秦月说，三爷这没有啊，你这说要就要，这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刚才这都弄完了，干干净净的啊。那不成，那不如何，您也得像给三爷把衣服又撕了，头发打开了，有人上厕所弄一桶来，啪泼了三爷身上，这行吗？这个戴宗说，那就先这样吧。后来了一帮人，马肩头拢二背，来住了宋三爷。三爷心说，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像啊啊！我疯了，虎连踢带打。戴宗心说，这可要亲命了啊！三爷闻风就挺好啊，无风不适合您。嗯，哦，那行那行，咱走。一行人就打这儿出来，赶奔九江府。帮点升堂，快状到衙役，排班肃立。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吩咐一声：“来呀，带宋江。”有打底，有人俩了宋三爷，脚不沾地，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儿往里一撒手，戴宗在后边拿脚一踹，这磕膝盖后边这腕，咔，滚着。这其实是给宋江啊来这么一个暗号，就怕他下意识的呀让人瞧出来。为什么呢？他跟衙门口上班年头太多，这一上堂往这一跪，参见大老爷，全完啊，咣叽就踢那儿了，滚！九江知府站起来，菜酒最爱干净，一天洗6回，这一瞧怎么搭上一屎人来呀？戴宗，这怎么是个屎人呢？启禀大人啊，谦虚使人进步啊。胡说八道这是啊。爹，抬起头来。有人抓住三爷的头发往起一拉，宋三爷一抬头啊，九江府看了看啊，脸上也挺脏，身上也挺破啊，头发也是乱的，一提鼻子这身上还挺

0: 冲，
1: 看来这是一个真疯子啊！得了，送回去吧，擦地，快点，我实在受不了了。话音刚落，屏风后面过来一个小书童，给九江知府递了一杯茶。九江府打开这碗盖一瞧，里面有一纸条，黄文炳写的：“宋江眼神灵活，其中必定有诈，不动大刑，亮而不招。”这个黄文炳太聪明了，他得顶六个蔡知府的。屏风后拿眼一打，宋江一抬头，眼神定一下，黄文炳心说：“眼为心中之苗，这是假的啊！”打，为什么呢？你在重刑的时候，你可就顾不过来了。九江府一听，这对呀、啊，这个好，来给我重打四十。说一声重打四十，两旁边衙役全过来了啊，拿着毛竹大板奔着三爷，刚要打，戴宗使眼色，为什么呢？戴宗是这儿的负责人，所有的衙役都听他的。一瞧，哦，戴子爷摇头了，知道这里有事儿，估计这人啊花了钱了，咱们轻着点吧，谁也别使劲啊！板子起来往身上落的时候，猛地往起带，那个竹板下来，俩竹板还是拍在一块儿，听着声音啪啪啪，把三爷身上这点屎全撩起来了。蔡德章都急了，好好打，老爷我要吐，是吧？哎呀，打四十板，宋三爷低头无语。蔡九心说：“这看来是没事儿了，这是啊，不要紧的。来吧，把他搭出去吧。看来是真疯，他不懂得疼。”话音刚落，后边小书童又拿一盖碗来啊。一瞧里边又一小纸条，还是黄文炳写的，写的什么呢？说三班衙役必定受贿，就是刚才打是假的，他屏风后边瞧出来了，这几个人脸上是变颜变色，是假的。九江知府心里挺生气，这不像话啊，我的衙役难道说不听我的吗？站起身来，你们给我好好打啊！难道说这么重的刑罚下去他一声不吭吗？他疯到什么程度他得知道疼，给我打。老爷一急了，大伙没办法了，这回再打要了亲命了，啪啪啪，连着四板下去，宋三爷实在坚持不住了，会打的呀，头一板下去啊，从右往左打，第二板从左往右，第三下打当中，前两下把肉跟血挤出去，第三下准见血，四十板打完，这人都烂了啊！宋三爷都昏过去了，哈哈！九江府乐了，来呀，凉水泼行，有人端着凉水，哗泼完之后，这藏着这脏啊！再瞧宋三爷迷迷糊糊，哎呀，坑杀我也！蔡德章乐了，假的，来呀，给我定肘收剑！怎么呢？你能喊出来了？你喊的不是疯子啊，看来呀这是真的。派人呢把宋江带下去，退堂到后边跟黄文炳商量这个事儿，说现如今呢你说对了，这个人呢看来是装疯。他为什么装疯呢？黄文炳说那还不知道吗？他就是反叛，你不用再问了，再问也没用，你就说他是要谋朝篡位，赶紧啊派人进东京汴梁城给老爷子送一封加急的密函，问一问这个人犯是就地处决还是地解进京。这个事儿办好了，老的人，我的师哥，您呐就等着升官吧。啊，这挺好。哎呀，师哥，这多谢你，不要紧的啊。如果说我要是加官进禄，也一定会有你的一碗香汤喝。得了，我先谢谢您吧。这儿赶紧就写啊，给他父亲蔡京写，我逮着一个大反叛。啊，他大反叛啊，他确实是个大反叛。他还在浔阳楼写反诗，他写了好些个字啊，他要造反，你看怎么办吧？啊，这文才差点啊。写完了，弄好了，谁去呢？打发戴宗，他跑得快呀。拿着信下来，戴宗这心如刀绞一般的，你是哪儿的事儿？宋三爷来在九江，投靠我来了，可没想到现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是怎么交代？有打九江出来， 戴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别去东京。

0: 了，我奔梁山吧，我给他们哥几个送个信儿，看看有没有办法前来搭救宋三爷。一目无书，咱们说了，戴宗的脚程最快，由打这儿出来，嘟，骑着摩托车走了啊，来在了梁山。呀，梁山众家哥弟一听怎么着，说戴宗来了，准知道有事儿，赶紧接。接进来之后，没等客气，再瞧戴宗这汗都下来了。几位大哥，现如今出了一件塌天的事情，宋三爷有了危险了，大伙儿想想办法吧。啊，就这一句话，所有人全傻了，说怎么回事，把事儿的经过一说。现如今我奉命前往东京汴梁去给蔡京，我去送一封加急的密函，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哥几个想主意吧。哦，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军师吴用跟朝天王对了个眼色，吴军师乐了，大贤弟一路辛苦啊，现在您说这封加急的公函在何处，现在此处。一伸手打后边把包袱解开了，里边有一个紫檀的小盒，盒上夹着锁，锁上贴着封条，就在这里头了，我能瞧瞧吗？哎呀，军师啊，这可玩笑不得呀，它关系到我戴某人身家性命。到了东京汴梁啊，蔡京大哥一瞧，封皮动过，锁开过，我这脑袋就完了。不要紧，如果说到了那儿蔡京瞧不出来有人动封皮和锁，是不是就没事了？那当然是没事了，那我也没有钥匙。不要紧的，我们这儿啊，净高人，什么锁都打得开。来，快过来，白日属白胜，来，白贤弟，这个锁你能开开吗？哪个呀？这个，把盒递过去了啊，托在手里，是这锁吗？摘下来了。戴宗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来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都着急呀。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咱们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送水工，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3: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4: 赵大叔，
3: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报完步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4: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3: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4: 改行了？
3: 嗯，
4: 送水啊？
3: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4: 嘿，忽悠我，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3: 范伟呢？
4: 哎，范伟多高啊？
3: 1.6米1.7米吧。
4: 那到底是1.6米还是1.7米啊？
3: 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 这么一米六，这么一米七，走起路来一米六一米七。

0: 你忽悠吧你。
1: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2: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
1: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他爹呀，他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1: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
2: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1: 帮啥忙？说吧。
2: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1: 给你儿子装爹？
2: 就是给我装老伴儿。
1: 啥意思？
2: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衣服脱了。
1: 哎哎哎哎、脱了。
2: 哎，把那衣服脱了。
1: 你干啥玩意？我可是正经人呐。
2: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1: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哎，
2: 你误会了，你把那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1: 你儿子咋的了？
2: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1: 研究爹的？
2: 不是，
1: 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2: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1: 怎么回事啊？
2: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1: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2: 是，
1: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2: 对，
1: 你想拿我屁股？
2: 是是。
1: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2: 哎呀，太谢谢了。哎，
1: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2: 哎呀呀，谢谢谢谢。
1: 啊，
2: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1: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2: 哎，来，
1: 走，
2: 这镜子戴上。
1: 啊，
2: 这样。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1: 不行，我还有个事。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2: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这个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的，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1: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自己。
2: 那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定了啊！
1: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2: 哎，别躺着呀！
1: 不躺了干啥呀？
2: 不用不用，你别。
3: 妈，开门呐！
2: 哎，儿子。
3: 妈。
2: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3: 是吗？
2: 太黑了。
3: 晒的。我爸呢？
2: 在屋呢。
3: 是吗？
1: 哪儿了？
2: 哎，刚才在屋了。哎，可真，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1: 爹啊。
2: 晚了。
1: 啊。
2: 晚了。
1: 我是你爹。
3: 哎。
1: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3: 是
1: 你见不面
3: 的哎呦
2: 你看
3: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2: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3: 啊
2: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1: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2: 哎，兜子拿出来。
4: 妈，挺好的哈。
2: 儿子瘦了，
4: 头都白了。
2: 儿子，
3: 啊，
2: 他
1: 后
2: 边。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3: 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
4: 妈，妈。
1: 哎呀，那个人这样人还聊着就。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3: 哎，爸，爸，
2: 来得及，你忙啥呀？
1: 完事了吗？
2: 你
4: 那么忙吗，爸？
2: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4: 对，我爸是工程师。
2: 对对，
1: 我送水的。
2: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1: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4: 是吗？
1: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2: 儿子、啊、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
3: 啊、
2: 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4: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1: 第一次见大人 我也没装个你呀。吃饭没？
2: 吃吧，你上厨房把鱼端来去。这边这边这边。
4: 妈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2: 那行啊，我去啊。
4: 爸，您坐，坐坐。
1: 快回来。
4: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1: 零下好几度呢。
4: 爸幽默。
1: 你出口多少年了？
4: 出国六年。
1: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4: 没有研究木乃伊
1: 啊。研究仪呢？
4: 不是仪，是古诗。
1: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号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4: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1: 哦，古人的尸体。
4: 对，叫木乃伊。
1: 那得叫姨奶。
2: 唠你姨奶呢？你俩可硬是了。
4: 是吗？
2: 看妈你炖的鱼。哎，
1: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2: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哎，
4: 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1: 什么叫赝品？
4: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1: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4: 对，
1: 我赶紧送水去吧。
2: 爸，你老忙啥呀？
4: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我先拿酒啊。
2: 喝点酒，
1: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2: 你别往上那上闹，你说点别的。
1: 说点别的行吗？
4: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1: 来，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分出真假。咱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了？
2: 来，喝酒喝酒
4: 喝酒喝酒喝酒吧。爸，喝酒，
2: 来
4: 喝酒啊！爸，
2: 喝。
4: 别，爸，我
2: 你先粥了，
4: 粥了，
2: 你能干吗？
4: 我干了，我陪我爸。
2: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4: 我没量，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2: 嘿，你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4: 那我还干。
2: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4: 哎呀，我爸海量，
2: 少来吧。
4: 哎呀。
2: 你看，你爸喝酒快。
4: 哎呀，
2: 慢点喝。
4: 有道上吗？有道。
2: 慢点。
4: 爸，爸，别着急啊，爸。
2: 慢点。
4: 爸，你让我说话，爸。爸呀，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不是，不是，算了，就是你对我老啊。不是，这怎么说呀？
1: 都在酒里吧，你
4: 这就
2: 又干了。
4: 来，哎呀，
2: 再来。
4: 哎呀，我爸，
1: 哎呀，我得送孔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4: 爸，
1: 爸，你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太大了。
4: 爸不是啤酒，爸干的，这是洋酒
1: 啊。我见过啊，你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我往那一坐，我说上酒啊，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我说1880，他问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2: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1: 谁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4: 喂，人头马没面。
1: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4: 爸太幽默了。
1: 哎呀，老弟，
4: 爸，
1: 今天咱们俩尽兴。
4: 尽兴。
1: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4: 大哥，
1: 不是。爸，
2: 你俩整的啥味呀？
4: 爸，
1: 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4: 我跟你说，爸。

0: 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
1: 哎呀，我妈太可爱
2: 了！你可以走了。
3: 不是我，我接受感谢嘛。
2: 你走了，
3: 他不是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1: 帽子摘了，戴这个。
2: 哎，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
3: 妈，我
2: 你留着他。
3: 我妈高兴，我
1: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3: 哎呀，再见了。
1: 西部牛仔，
3: 不是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2: 有。您先别给他。
3: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2: 你留着穿。
3: 我爸高兴，我爸。
4: 外边人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1: 爸，多大脚？
4: 你多大鞋吧？
1: 我四一的。
4: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1: 穿。
2: 他穿不了。
1: 踩。
4: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啊。
2: 你看，你看那脚后跟还得在外边冻肉的，你不行了。
4: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1: 哎。快活，
4: 哎，这回咋样？
1: 挺好。
4: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克。
1: 有，我这皮夹克，下脚来。
2: 你这个你这你穿你。
3: 我爸高兴，
1: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3: 不是，你都给我了，
1: 全套。
3: 你太够哥们意思了。
1: 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4: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2: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4: 妈，
0: 妈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5: 还有，
6: 妈，
0: 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2: 他拿着钱上哪儿花去？
0: 给我爸啊，
5: 给我爸。
2: 哎，我给他爸。
0: 哎呀呀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快。
4: 走，
3: 给我摔下来。
2: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0: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4: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3: 你妈，
4: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
3: 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0: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3: 我是赝品呐、啊，
0: 你是我的亲爸。
3: 我假的，我是认的。
0: 您进我们家一天门也是我的亲爹。
3: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块钱雇的。
2: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子干啥呀你呀、啊？
3: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干吗？
4: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0: 可好了，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2: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不能给你，拿着这。
2: 你拉倒吧，大哥，
0: 大哥，给你整漏了。
3: 大哥，大哥，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能
4: 拿？我跟你说，我能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十万幸福了。
3: 这是给您的，大叔。
0: 那我拿一样吧，这给我。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为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表演的《送水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期待您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0: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0: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飞。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古欣。
0: 哎呀，这两天咱们过年的氛围是越来越浓了啊，就在咱们江津的元帅广场也来了一场办年货品年味的活动。咱们来看一下2026忆江津彩第十届江津复兴美食文化暨愉快会消费节将在江津的元帅广场火热举行。这是一场融合了地道风味、传统年俗与实惠消费的新春嘉年华。
1: 没错，我们本届活动呢是以京城赶集年味加码为主题啊，是为了为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打造一个可逛、可吃、可玩、可购的一站式新年打卡地。那在当天呢，我们的元帅广场还会变身充满欢声笑语的年味集市啊，我们一共有六大特色展区，是诚意满满的展现给大家。
0: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特色展区忆江津彩馆，它汇集了最地道的江津名片，包括花椒、米花糖、白酒、豆豉、梨糕、生态果蔬、粮油米面等本土的特产，一次性就可以在这里来购买。
1: 那我们的这个西乡京味宴啊，是以一镇一品的长桌宴的形式，会为大家展示30余道江津各镇街的这个富硒特色美食。那江津的镇街美食的地图呢，也为大家准备就绪，来等待你的探索。
0: 还有川渝名品廊，无需远行就能一站式的采购荣昌卤鹅、丰都麻辣鸡、自贡冷吃兔、潼南红糖等川渝地区的标志性的名优特产。
1: 那在我们的愉快购物街当中呢，我们是联手了重庆农商行的愉快会平台，为大家带来便捷实惠的优质年货选择，还有我们支付满减的活动。
0: 还有万象更新站，集合了海尔、比亚迪、长安、奇瑞等家电汽车品牌，以旧换新补贴到位，助力市民轻松地实现新年换新。
1: 还有就是我们的烟火年味集啊，是汇聚了各地风味的小吃啊、非遗美食，还有我们的手作甜点，来共同打造的是沉浸式的逛吃体验。
0: 那除了琳琅满目的年货活动现场呢，还设置了年趣游乐园。

0: 猜灯谜、套福圈、写春联等互动游戏，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乐在其中，更有精彩的活动轮番上演。在2月6号的上午呢，有一个开幕式，晚间呢有一个寓意美好的鱼跃龙门花灯巡游，以及年味十足的乐颂华年新春音乐会啊，这个现场一定是非常热闹的啊。
1: 而且据我们了解啊，我们本次的

0: 场全程乐购的联合促销将会在江津的各镇街、大型的商超还有众多的商户来共同展开，真正的是实现了优惠全域覆盖，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能够在整个正月都能够畅享购物的乐趣。
1: 新春的脚步日益临近啦，咱们满满的精彩呢已经准备就绪，我们的活动呢将持续到9号，也记得带上咱们家人朋友来元帅广场赶一场最有年味的年集，也把复习健康地道风物和热闹年味一起带回家。

0: 这两天也有不少朋友呢也在关注我们2月7号在中山镇举行的中山千米长宴的非遗民俗文化祭的相关活动。那目前呢官方也发布了相关的管制通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由重庆市江津区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区商务委员会、区融媒中心、四面山管委会、中山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重庆市四面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21届中山古镇千米长宴非遗民俗文化祭活动将于2026年的2月7号在中山镇举行。为了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对江津区中山镇部分区域和道路采取交通管制，现通告如下。
1: 我们的管制时间呢是2025年的2月7号的早上8点到我们的下午的6点钟。那管制的区域呢是中山古镇老街登杆堡到熔炉庄园的这个路段，还有我们的月亮坝街、沿河路、长宴路、中山游客中心环道和 G212 和江西高速中山连接线交叉路口到中山镇的中举桥的这个路段。那管制的措施
0: 来看一下单向交通组织。一是中山政府至月亮坝街的路边开始停车后，对进入中山辖区车辆实施单向交通组织。二是中山古镇老街区域只允许有通行证的车辆进入。三是游客中心拥堵造成车流倒灌后，引导中山高速下道后的车辆沿游渡河大桥入口往政府方向行驶，政府路口引导车辆往游客中心停放。四是活动结束集中离开时，按照游客中心到中嘴、到中山收费站和派出所路口、到中山政府游渡河大桥到中山收费站的这样的一个两条线路进行放行。同时呢也有一些禁停区域啊，包括老街区域、龙塘村的办公室、沿龙富路至派出所的路口，还有中嘴餐饮街至中嘴桥，还有长宴路全段禁止停放车辆，以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停且限时未驶离车辆进行拖移的相关规定。我们也请以上临时交通管制区域的沿街单位和群众提前安排好生产生活的出行线路，以免造成影响。活动期间呢，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也自觉服从现场的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这样的一场盛大的活动呢，也需要各方的这个支持和我们配合。咱们作为参与的游客呢，也一定要这个遵守当地的交通管制和规章制度。
2: 新鲜欢喜意，一个对情人多甜蜜，手拉着手儿去看戏。
0: 这两天的新年活动呢也是特别的多哈，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在江津区图书馆也举办了一个2026年新春游园暨第二届图书馆之夜的活动。那这份活动怎么玩，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聊一聊。
1: 那在我们的2月6号的下午的6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啊，地点呢是在江津区的图书馆。那如果说您想要来游玩的话，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是要转发我们的这条推文啊到我们的朋友圈啊，集齐20个点赞的朋友呢就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领取游园的项目卡，就可以获得畅玩活动的项目资格。那也要温馨提示大家，我们本次的新春游园活动所有的体验项目呢都要靠我们的这个游园项目卡来参与体验。那一个家庭一张卡，而且呢是数量有限，心意不减，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还有

0: 一些礼品的奉送啊，像新春游园集章银好礼，部分新春游园打卡项目呢，完成指定的体验即可兑换精美礼品，闯关还可以解锁惊喜好礼，手慢屋啊，快来领取咱们的新春好彩头。活动结束之后呢，凭游园项目卡即可兑换新春的精美礼品啊，这个也是数量有限啊。那2026的活动项目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集章打卡呀，是边玩边逛边吃边盖章啊。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凭游园项目卡领取纪念品。我们整个的贴心动线的啊一些游园项目，咱们再来看一看有什么啊这个好玩的。
1: 好，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在我们这个地点在户外草坪这个区域啊，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篝火和露天的草坪电影。而草坪电影呢也会为大家奉献的是两部啊非常好看的电影，第一部呢是西游记之大圣降妖啊，第二部呢是我们的假爸爸，是由我们的歌坛巨星姚浩良啊，是我们的贾冰来饰演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户外草坪来进行观影和露天的篝火来共同玩耍。
0: 嗯，还有图书馆之夜的新春市集，那新春市集热闹开市，也汇聚了特色的文创民俗好物与美味小食，逛市集讨好物，还能解锁满满的新春烟火气。
1: 还有我们的新春民俗展啊，是在我们正大门的外右侧。那活动内容呢，是由新春民俗展，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华民俗的文化魅力，来解锁新春的美好体验。
0: 正大门处呢还有人工造雪和喷泡泡这样的一个亲子啊这个活动，现场打造的人工造雪加梦幻的泡泡氛围，也让现场变成一个雪花轻扬泡泡漫舞的这样的一个梦幻场景，可以沉浸式的解锁新春的浪漫童趣，氛围感拉满，还能出片啊。
1: 没错，这个肯定很出片哈。那下一个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互动类的啊，我们的 NPC 的答题活动，大家可以在室内去寻找我们的 NPC 的演员啊，参与者呢是可以参与回答问题，回答正确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礼品一份，而答题失败啊也不会受到惩罚，我们只是一个娱乐项目啊，开心最重要。那温馨提示大家，每人呢每次可以答题一道，答题时间呢是限时30秒，超时呢就视为答题失败。而我们的礼品的样式也是随机发放的，一经领取呢是不更换不退换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去遵守我们的这个规则啊，文明答题。
0: 那在一楼展览区还有猜灯谜的活动，每到过年呢，这猜灯谜啊都是咱们传统的一种文化习俗之一，也给咱们家乡的这些印记啊带来丰富的啊这种体验。那阅读谜面内容，记住谜面编号和谜底，就可以前往工作人员处核对答案了。猜中2题就可以获得礼品一份，猜中3题以上可获得礼品2份。
1: 我们还有一个换物市集啊，是以物来换新春。那置换的方式呢是我们自主的一个置换，读者呢可以携带正版无破损的闲置书籍，还有玩具啊，还有文创周边等物品到这个摊位上去自主的去置换啊，也可以选择将自己的闲置旧书来免费兑换新鲜的蔬菜包啊，由此来形成我们的图书循环。
0: 那一楼的少儿区呢有投壶的啊这个郡趣投壶的体验，可以在指定的线外来投掷，每人投5次，投中1次就可获得礼品一份，5次全中者呢可以获得一个新年大礼包，这活动太有意思了啊。
1: 是的，还有一个可以靠靠我们的幸运了啊，为大家多来圈福我们的幸运套圈。那读者呢是可以站在我们的指定线外投掷，圈呢需要完全套中这个物品就是有效的啊，不得越线或者是借助工具，每个人呢可以限投5次，每投中一次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惊喜礼品一份。
0: 那相关的一些活动呢还有特别有意思的啊，一楼数字体验区有雕版拓印马运拓骨这样的一个活动，在非遗传承人和志愿者的指导下呢，使用红或黑的墨汁亲手体验咱们的雕版拓印，那亲自完成的作品呢可以免费带走，这也特别有意思啊。
1: 哎，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可以留下满满记忆的一个地方，我们是拍立得打卡留影区啊，是可以拍下我们的新春啊，这个叫做新春拍福啊，我们有一个打卡区，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定格游园的美好瞬间，来记录新年欢喜的模样，来珍藏专属于新春的美好回忆。
0: 当然了，这么热闹的活动少不了咱们的江津玉啊，江津玉的手工体验遇见江津也是在新春游园啊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赏西域原石，打卡龙鳞纹的特色美玉，把巴渝的温润年味带回家。
1: 那过年肯定是少不了我们的春联啊，这个是写福的一个环节了，大家可以挥春纳福。我们的现场呢还会为大家提供笔墨纸砚啊，邀请了区内知名的书法家啊，或者是这个书法的爱好者到我们的现场来写福写春联，而每组家庭呢可以免费领取一副春联和一张福字啊，我们的材料是有限的，先到先得。
0: 嗯，当然还有日历的红包的一些拓印啊，把这个啊以家庭为单位，每组家庭完成一件作品来进行日历拓印或者是红包拓印，那拓印完成之后呢，可免费的带走自己的作品，解锁新年的好彩头。
1: 当然我们在新的一年，在过，当然这是新的一年了嘛，那2025年已经过去了，当然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当天的活动当中呢还会有新春故事会啊，也可以一起品年味儿，画马年，在故事当中呢解锁一马当先的新春好运。当然还有可以 DIY 灯笼啊，活动现场呢我们还设置了 DIY 的手工区，我们的志愿者呢会分发材料啊，还会示范讲解和步骤指导，可以大家可以来共同完成属于自己的马年灯笼。
0: 嗯，二楼的活动也同样丰富啊，比如说咱们的糖画啊，就可以凭游园项目卡在现场领取精美的精美糖画一份啊，那这个糖画呢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还可以吃，还可以玩，还可以看啊。
1: 没错，
0: 还有棉花糖啊，福气棉花糖呢也是在糖画旁边，凭游园项目卡呢免费领取咱们的绵软香甜的颜值高的棉花糖一份。
1: 那在我们的二楼的电子阅览室啊，我们是跟我们的科技相结合啦，我们会有 VR 的体验活动啊，一马云游，我们现场呢有四台的 VR 设备来体验，会为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旅行。
0: 嗯，那在二楼的啊书架区呢也有书海寻宝来寻福宝，在二楼服务台工作人员处领取专属的寻宝卡，根据卡片提示找到对应的书籍之后，携书和卡片到二楼的服务台啊工作人员处核验，核验无误后可以兑换活动的礼品，每张寻宝卡呢限兑礼品一份，礼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啊。这个找书的这个活动还要考考咱们的以前看过没有啊，或者是对图书馆有没有了解的这个朋友啊。
1: 对，
0: 好，那活动当日呢也可以凭我们的啊这条推文来给大家啊领取这个游园项目卡，也可以凭该卡片前往各项目处参与活动，我们的奖品是限量供应，先到先得，建议大家合理分配时间。那并且现场呢也有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如果有任何的指引和帮助，咱们可以随时啊来咨询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新年呢其实这些活动特别的丰富，咱们啊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呈现了这么多的活动，那其实还有不少地方也有不少活动，咱们接着再来关注一下。好，来看一下唐河啊，唐河呢也是在这个迎春过程当中给咱们呈现了特别好的东西啊。来看一下这个春节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唐河奔赴一场马上可及的热闹，时间呢是在2月5号啊，这个就能欣赏到咱们唐河镇洞寨村的啊这个春晚，在2月6号有马不停蹄川渝联欢活动，川渝四春联手好戏连台不重样，像舞蹈啊相声啊魔术啊诗歌呀，这些跨越省界的文艺大联欢也让你一次看过瘾，地点呢就在唐河镇的石龙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在下午的这个两点钟开始。那在2026年的2月7号到3月4号，唐河古镇新春的盛宴全面开启， 精彩不散场，热闹不重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活动。
1: 没错，在我们的2月7号的下午的2点到4点，我们的新春文化活动啊，会为大家相约在唐河古镇的水上乐园，歌舞戏曲轮番登台，而且呢还有抽奖环节啊，有三轮的

0: 抽奖，是把这个惊喜送不停。而在思善街，我们还有团年宴的开席，2月7号的下午4:30开始，一共有18道香味，一口暖到心底。而如果我们大家要去订这个宴席的话，还可以获得我们水上乐园的折扣券啊，让团员更加的尽兴。
1: 那么2月16号腊月29呢，上午8:30到12点，以及2月17号正月初一上午8:30到12点，3月3号正月15上午的8:30到12点，下午的7点到晚上的10点，以及3月4号的正月16上午的8:30到12点，将开展民俗闹新春巡游不间断活动。咱们的龙灯花船财神古镇的巡游是在这个时间段这个到处来巡街来巡游，给咱们呈现一个非遗民俗的展示。我们的游览路线呢，是从唐河古镇清源宫出发经思善街、福英酒店、丽香路、洞寨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到卫生院、唐河小学、滚子坪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古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唐河政府，最后返回水上乐园这样的一个线路。
0: 没错，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元宵节的非遗展演是压轴登场，时间呢是在3月3号的下午2点钟到4点，而地点呢是在老街入口，还有水上乐园。大家可以在这一个板块当中呢，会欣赏到非遗展演的水上舞台或者是我们的唐河耍龙灯，还有重庆市集非遗唐河婚俗我们一个巡街的一个活动，当然还有唐河非遗炸龙，还有唐河非遗打连枪，那都是把新春和我们的非遗进行一个联动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魅力非遗，还有热闹新春。
1: 这么多的活动，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新年的前夕可以这个感受到更多的新年的氛围，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你所准备的年货年味儿。咱们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消息。

0: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3: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3: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8: 你说我，你干嘛呢？
9: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8: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10: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11: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10: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

0: 火车走。
1: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2: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3: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欢迎回来，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消息。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为大家播读发表在重庆晨报黄格树市井版面的啊，中国作协会园区文联顾问庞国祥的文学作品《杀年猪的那些辛酸事》。

0: 冬至这天，外侄请我回乡吃刨猪汤。外侄是个地道庄稼人，经过辛勤耕作，生活进了小康。前些年，每到杀年猪时，他都打电话请我回去。当时单位事多，一直没能如愿。如今我退休了，正好回去凑个热闹。
1: 我赶到外侄家时，年猪早已杀好。中午12点，两大盆热气腾腾的刨猪汤和各种菜品摆满了一大桌。我问外侄，现在农村杀年猪还办手续吗？外侄说早就不办了，只需喊来杀猪匠就行。外侄这话让我想起

0: 40多年前农村杀猪的往事。
1: 那时我刚高中毕业，被招聘到公社一所偏远小学当民办教师。为增加社员收入，县里和公社大力动员发展生猪产业，但成效一般，生猪产业发展不起来，上级有些急，想了很多办法，但效果仍不佳，家家户户仍一年只养一头过年猪。于是上面来了一项硬性规定，三口以上农户饲养生猪要在两头以上，一头卖给食品站，一头留下自家宰杀。食品站开出卖猪证明，社员方可凭证明请公社培训的杀猪匠来杀年猪，否则就是无证宰杀，也叫杀黑猪，要被喊到大队去上学习班。这张小卡片式的卖猪证明就叫返还证。
0: 当时社员为啥不愿多养生猪呢？后来才了解到，社员们思想比较保守，他们认为农民的正经活路就是栽秧种谷，饲养生猪只是个副业。个别农户还说，生猪生猪越养越输，栽秧种谷仓满富足。
1: 我家隔壁邻居姓周，一家四口只养了一头生猪，按规定他家只能将猪卖给食品站，食品站再分一半猪肉给他。他家想杀年猪，但没有返还证，于是就想了一个点子。
0: 周家有亲戚在山区，当地家家户户都养了好几头生猪，亲戚家有好几张返还证，周家便用10元钱买回一张外地的返还证。快到过年时，周家请来村上的杀猪匠杀年猪，正忙着的杀猪匠瞟了一眼返还证，说：“嘿，行了行了，亮证就行。”听了这话，周老兄手一松，返还证就落进了罩里，化为灰烬。
1: 不想第三天有人举报周家杀黑猪，杀猪匠被叫到大队问话。杀猪匠说：“我看见是有返还证的呀，但食品站有存根，一查便露了马脚。”这下周老兄和杀猪匠都被叫到公社上了2天学习班，直到过年当天的上午才垂头丧气地回家。杀猪匠还因此受到禁杀1年的处罚。
0: 3年后，同样的事也落到了我头上。那时公社已改为乡，我仍在那个小学当民办教师。年底时，全村小学组织统考，来了4名监考老师，我都熟悉。村长安排在我家吃饭，我很高兴，便叫母亲和媳妇推豆花、煮老腊肉、泡杂酒，准备好好款待。我家养了2头猪，那时杀年猪已不用扯返还证了，但还是要去乡里的税务点办一张3元的屠宰证，实际上也相当于返还证。
1: 那天村长说，下午考试完干脆将庞老师家的猪杀了，晚上大伙儿一起吃刨猪汤。正在外面监考的我当然赞同，正好晚上回家也可以陪大家喝几杯。傍晚时分我回到家时，猪早已杀了，刨猪汤也煮好了，2名村干部和4名老师都等着我。当天晚上我们热热闹闹痛痛快快地吃到很晚才收场。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乡上的税务点，专门补开了一张屠宰证。
0: 第二年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成绩公布，我名列前茅。这时上级收到一封举报信，说我家无证偷杀年猪，乡里立即组织调查。我虽办有屠宰证，但属先杀后办，性质虽没有举报信说的那么严重，但仍是

0: 违规。最后，我不仅没能转正，就连民办教师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只保留了代课教师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是一次不小的打击，至今记忆深刻。
1: 几十年过去，返还证和屠宰证早成过眼云烟，那些当年为杀年猪而发生的往事，如今想来仍让人颇感心酸且有趣。庞国祥老师的笔触呢，也让我们回顾了当时那段日子哈、啊。现在想想，现在我们杀年猪，不仅呢是要大张旗鼓的杀，还成了这个网络直播很多人来凑热闹这样的一个喜事儿。
0: 没错啊，那前段时间非常火的这个呆呆妹儿啊、那他家里也是这个人山人海啊，大家都来凑热闹了啊，连我们这个台湾的朋友。啊，我们都回到了我们的家乡，来一起感受这份年味儿。
1: 那这份年味儿呢，也让我们在作者的这种文字当中再次呈现了出来，不一样的感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为大家播读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黎强的文学作品《荒瓜喂饱的快乐》。
0: 老家人管南瓜叫荒瓜，没有丝瓜顺溜，没有护瓜水灵，长得坑坑洼洼，灰头土脸的，有些丑。
1: 小时候不懂，分明是南瓜，为啥叫荒瓜？长大后才听老辈子说，荒瓜就是在荒坡上长大的南瓜。衔着老烟杆的表叔公摸着我的头说，荒瓜的名字我穿叉叉裤的时候就这么叫了。他还说，南瓜叫起来文绉绉的，还不习惯，也没得老家的味儿。
0: 穿过一眼石头围砌的老水井，老屋背后就是青冈树林，再往上就是山腰上的一个平把庄稼地，瘦土遍坡种的都是南瓜，从瓜秧入土就开始盼收成，看着青嫩嫩的蔓藤蔓在土里长势喜人，开出朵朵黄花，很招人喜欢。不谙世事的孩娃儿们不管这些，疯耍起来什么都不顾，嘻嘻哈哈的在庄稼地里追逐，藤蔓被踩断，南瓜花也被折腾得不成样子，落的落，破的破，原本一片生机勃勃的荒瓜地就这样被调皮娃儿们肆无忌惮地毁了。那些白丝娃儿，一朵花都是一个瓜，看着你们糟蹋成啥子名堂了哟。从坡上割猪草的姑爷气呼呼地吼叫着。
1: 在我记忆中，姑姑用大铁锅炒的腊肉黄瓜丝是最下饭的。姑姑从灶头上挂着的熏腊肉上割一坨肉下来，丢在淘米水中，然后转身去南瓜地里翻找，不一会儿就带回一个青皮嫩南瓜。当当当，刷刷刷，切成细丝，再拍几个大蒜。他把腊肉洗干净，切小，入锅翻炒出油，丢一撮干海椒，再倒下黄瓜丝，不几锅铲，一盘腊肉黄瓜丝就端上桌来。腊肉和黄瓜香飘满屋子，娃儿们抱着大土碗，在甑子里舀满红勺饭，就着腊肉黄瓜丝吃的是风卷残云。姑姑没上桌子，坐在门槛上看着，满脸笑意。
0: 到了荒瓜成熟的季节，灰头土脸的老荒瓜成了老家

0: 离不开的主菜。黄瓜绿豆汤吃了清热解暑，白水黄瓜蘸油辣子海椒，连舌头都要吞进肚子里，或是来一笼黄瓜蒸炸，更是别有一番家常味道。
1: 对于娃儿们来说，椒盐黄瓜籽是最能搅动他们的馋心的。表姐用锅铲刨下硬硬的黄瓜皮，切开后从瓜瓤里清理出黄瓜籽，放在灶头的一角烘着。几天下来，烘干的黄瓜籽堆得像小山似的，娃儿们嘴馋，看得直流口水。表姐不开口，谁也不敢伸手去拿，都把小嘴儿撅得老高，做啥事儿都打不起精神。表姐走到哪里，娃儿们就尾随到哪里，小嘴里还叽叽咕咕念叨着。表姐被馋得烦了，回到灶房，把黄瓜籽全部倒进锅里翻炒，火候到了，滴几滴清油，搓一小撮盐巴、花椒面，起锅，分给守灶灶边的这些娃儿们。娃儿们顿时喜笑颜开，捂着装满椒盐黄瓜籽的荷包，一溜烟跑向青冈树林，刻着黄瓜籽摆龙门阵，连蚊虫叮咬都忘了。
0: 吃了表姐的椒盐黄瓜籽，总得给她做点力所能及的小农活，于是就去把黄瓜地里把剩下的老黄瓜都弄回来。地里的老黄瓜大的如小石磨盘，沉甸甸的，一个小娃儿是搬不走的。表姐就让娃儿们一起用小背篓背，用小箩筐抬，先小后大运回家，宝稍想碍眼的放在灶房备用，待煮猪食时砍成坨煮熟，用于给猪儿追膘。看着顺眼且饱满的老黄瓜，就依次叠垒在茅草屋角落的檐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斑斓的油画。老黄瓜重重叠叠的码放在斑驳的老墙下，没经过打理，仍然是灰头土脸的，但在表姐一家人眼里，这挂着一层庄稼灰的老黄瓜就是辛勤劳作的收成，比什么都金贵。
1: 渐渐长大后才觉得，灰头土脸的老黄瓜其实是很耐看的，也是和乡下人亲切而熟念的。在乡下少了它，总觉得少了点啥。
0: 对于乡下人来说，黄瓜是极大恩泽的，必须予以善待与尊重。而对我来说，其貌不扬的黄瓜也是小时候快乐的源泉。
1: 好的，刚刚为您播读的是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黎强的文学作品《黄瓜喂饱的快乐》。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江津集作家的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为大家呈现那段作者笔下的岁月，也让我们再次通过文字的流淌见证时光的印记。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但买来却很划算。如果新手买辆二手车，过个两三年再转手卖掉，也不会亏掉多少钱。

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就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四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四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月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啊，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他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就是不敢想象。

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来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两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的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

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七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五分之一，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两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七八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两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我们津津有味的节目时间了，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准时打开我们的直播间哈，都是我们的直播时间。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中国最能吃酸的一些城市。
1: 吃酸，说到吃酸我只能想到那个醋酸醋醋的地方。
0: 醋山西。
1: 山西。山西陈醋真的很好吃。
0: 那不错哈，还有一些其他的城市可能有些朋友还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想到。那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说实话哈，经常都说美食江湖无酸不开胃哈，都有些人真的是超级喜欢吃酸。
1: 对头，有些人把醋当水喝的。
0: 其实我觉得我也有点那种发展方向是这种八九不离十的，就但是虽然不至于三餐都离不到酸，但是一有那种可以加醋的那种机会，比如说吃酸辣面我就会加很多醋，甚至有时候烧腊里头凉拌菜还有烧烤里头肉也喜欢加醋，就基本上可能都是能够吃到醋的机会的时候都会多加点多加点，喊别个给我多加点，
1: 能多加一点多加一点
0: 都有那种习惯哈。
1: 你莫说哈，我对醋的喜欢，其实我之前都喜欢干喝，但是我不是很喜欢拿它来蘸东西。
0: 干喝
1: 我喜欢干喝。我啥子时候喜欢蘸的呀？烧烤
0: 就
1: 是那个有点辣的那种鸡脚蘸醋，我觉得好香。
0: 就是海椒面儿，它觉得你有点辣的时候，你觉得加点醋。
1: 因为我吃火锅，我一直都不是很习惯加醋。
0: 我所有都要吃醋，
1: 都要吗？
0: 火锅唯一，我觉得加醋是杠味儿的，我都不会。火锅我不会加醋。就是所有就是有醋的才是凉拌菜特别用的最多那种情况都是醋必须要多点多点再多点。我记得我最开始吃醋需要多加点的时候是从高中时候开始那个时候有一种方便面叫啥子，专门都是一种有一种方便面，是它里头那个方便面打开以后哈，里头有两包醋，它比你一般的那种方便面的那个醋要
1: 多点，
0: 多一包。然后自从爱上了那种方便面过后，叫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荞面馆吗还是啥子？应该不是，
1: 我都没啷个吃过哎。
0: 好了，好像是一个专门的，就是一个牌子，都是很小众的一个牌子。被一个同学种草了以后，就从此爱上了吃醋，就会越加越多。就是感觉一碗小面的佐料里头就大部分都是一个醋占了半碗就有这么多的量就我觉得那个醋吃起不是酸的你就知道，我觉得我吃醋感觉是个什么味道，我就是甜的。
1: 它是啷个变成甜的？
0: 也不是香的，也不是酸的，我是觉得那个醋是甜的，它回甘味很重。有些我喜欢吃那种醋味道。
1: 好好好。
0: 其实也有点点像我们所谓那种水果里头的那种酸果味、果酸味那种感觉。
1: 果酸
0: 就是。如果说辣椒的醋的那种感觉就有甜口的那种感觉的话，我就还喜欢那种味道但是如果说到

0: 我们现在国家，我们国家现在最能吃酸的一个城市，其实还真的不是山西。
1: 哪儿？
0: 首先第一个，贵州。
1: 啊，贵州？那为啥子贵州能吃酸？那我一直觉得贵州是吃辣吧？
0: 贵州因为它到处都是酸汤，
1: 哦，
0: 整个省都是。
1: 嗯。
0: 你走那个贵州，贵州有个名谣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酸川”。
1: 嗯。
0: 它不是三天不吃椒哦，不是海椒哦，不是干海椒面哦，它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酸汤，有红酸汤，有白酸汤，还有虾酸发酵的那种都有，很多。
1: 嗯嗯，
0: 汤底都是酸的，而且他们的汤底就不是就是那就是真的就是自然发酵的，不是添加的啥子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懂酸的一个城市。
1: 嗯、
0: 比如说他们的酸菜鱼啊，酸汤牛肉，还有那个独山虾酸。
1: 嗯，
0: 哦，朋友们吃过没得那些？可能酸汤鱼、酸汤牛肉吃的比较多。
1: 嗯，酸汤鱼其实还好，酸菜鱼嘛，我觉得差不多，有点点还是有点区别哈。
0: 区别，
1: 酸菜和酸汤还是说
0: 的。它那个汤本来都是发酵的，对吧？
1: 发酵的，然后更也不能说更酸一些，反正那个风味要更多一些，
0: 风味还是比较独特的。哎，而且他们喜欢，都是相当于都是属于贵州火锅了。
1: 嗯，
0: 哦，他们要熬汤，都是煮起，哦，一直熬起，越煮越香，那种味道哈，很独特的一种酸，是吧？所以，因为它是全省基本上到处都在运用那个酸汤，
1: 嗯，
0: 所以你说它的酸来说，就海椒而言，
1: 嗯，
0: 它都胜过了海椒了。能够说可不可以理解？
1: 可以理解。
0: 对对对，而且在生活当中，他们的那个酸汤鱼啊、酸汤牛肉啊哈之类的，哦，就是每天都就基本上要吃那种，嗯。就全身都是那个覆盖面黑光嘛，
1: 嗯，
0: 哈，首先第一个哈，贵州，贵阳再缩小一点，贵阳最懂酸的一座城市，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山西的太原，山西靠第二，
1: 嗯，
0: 啊，那肯定都是
1: 处的地方，
0: 对，老城处了，老城处他们那个酸味儿。而且那个太原就是我们中国的醋都嘛，吃面必须要加醋，炒菜他们要放醋，凉拌也要放醋。哎，他们那个醋的味道就是比较香浓。嗯，就是全国，就是他那种醋啊，都是就是全国最酸性的一个城市的一个代表。就这么来说，比如他们太原。比较有代表性的美食像啥子刀削面呐、过油肉啊，哦那些，哎，都把那个老陈醋放在里头。嗯，山西的醋相当出名，最主要代表都是太原，太原的老陈醋很醇厚，无醋，就吃不到任何东西了。
1: 嗯，
0: 啥东西都要放醋。好，酸度五颗星给它评个几？
1: 嗯，
0: 是的。其实也跟贵阳差不多了哈，也是差不多的五颗星，用那个酸，但是他们那两种酸味道还是真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贵阳那个酸是发酵的酸，虽然醋也是发酵的酸，
0: 你这醋也是发酵的酸，它是纯酸，可以那么说不？
1: 我觉得很难去评他们那个酸，他们酸和醋的酸有啥子不一样，但是确实是完全不同的风味哈。
0: 嗯，不同的风味，还有一种不同的风味都是广西的酸野。
1: 哇，酸也是真的酸，我不得不说一句，我能够吃得酸的人，我酸也我有时候都觉得有点离谱，那个酸的，特别是那个青芒果酸也正好把我酸着。
0: 对，它是那种深酸的感觉呀、
1: 啊。嗯，哦、你想哈，都是最酸的枇杷或者最酸的柠檬的那个酸，我真的有点遭不住。
0: 盐酸的，就是把
1: 盐
0: 制的啊。
1: 所以说，如果你吃得很腻或者很辣的时候，吃一口酸也它还是解腻又解辣。
0: 哎，关键是它那个酸也真的很有意思，它又酸又甜，然后还要加海椒面儿。
1: 它不是甜，它是它，那个酸。它是加的那种橙，还是酸梅粉粉儿呀？我记得好像是。
0: 对呀、啊、对呀、
1: 啊，
0: 都是有点回甘回甘的嘛。
1: 酸梅粉粉儿加，海椒，然后再加一点他们特制的调汁儿。
0: 嗯，
1: 我觉得我倒是觉得蛮回甜的，但是酸辣口儿。
0: 广西的南宁哈，哎，那个地方也是很酸的一个城市。
1: 嗯，
0: 他们那些地方。

0: 的酸是啥子？是它的米线的酸吗？百香果的那种酸吗？
1: 哦，都是哎，柠檬啊，百香果呀，酸角呀，
0: 他们就是那个柠檬鸡，
1: 都很喜欢拿来煮菜，就是带味嘛，
0: 带味。
1: 嗯，好，柠檬鸡带味酸汤，酸笋鱼。他们那个酸还好啊，比较容易接受，果酸味的。
0: 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那个
1: 比较清爽那种。
0: 云南那边有个汤，我之前还吃过的，百香果猪蹄汤。我当时觉得，我说不是好难吃。
1: 我到了云南，长期点火锅都是吃百香果那个汤底的那种。
0: 你喜欢看吗？味道？
1: 就喜欢，我就很舒服啊、有清淡，有果酸味道。
0: 嗯。
1: 那个汤底，哎，都是很有傣族的风味嘛，少数民族的，而且觉得清清爽爽的，煮哪个都好吃。是的，它这个酸也不是特别的哈，就所以它酸度给它给个四个星差不多了哈。
0: 嗯，
1: 可以。还有柠檬，他们也喜欢用来做菜，是吧？柠檬鸡也很好吃。好，哪个城市啊？你酸味啊？讲个维度。也不算，就是他们喜欢用，各种那种水果呀，香料啊，哈那些拿来，放在那个菜里面。好，下一个成都，成都的酸，川渝吧，给他评一个。重庆也是，酸菜是不是？
0: 嗯。
1: 家家都有净坛，就是我们有泡菜、泡椒、酸菜。就是好多喜欢吃酸味的朋友，就那种酸呢、它又跟醋的酸就不一样。酸菜鱼、泡椒凤爪、酸辣粉儿，
0: 嗯，是的，是的，
1: 就是那种川菜的灵魂，都是我们那边的川渝的酸，就是开胃的酸辣开胃，
0: 嗯，
1: 是吧？每次吃到那个酸东西的时候，都觉得胃里在打开了，那是啥原因呢？是不是跟胃酸有啥关系？
0: 但是吃酸的就像他们说吃山楂，本来就是容易开胃，
1: 是吧？
0: 就是感觉酸的东西它是让你的胃口打开，可能是分泌唾沫之类的嘛，所以说让你更想吃一些。
1: 嗯，也许是。
0: 嗯，
1: 好的，这是我们川渝地区的酸菜之类的、泡菜之类的东西哈，也比较合大家胃口。好，下一个比较有酸味风格的城市，山西的西安。耶，大家都说山西西安不是，就是吃面食比较多吗？
0: 但是他们那边面都是要配陈醋，
1: 对，
0: 他们面食是灵魂嘛，所以他们那边有一个叫江水酸和醋香在一起，都很好吃。江水酸啥东西啊？都是江水菜发酵之后是酸香，然后吃面吃泡馍也是必然加醋的，然后酸爽解腻。你莫说，我上回去西安那边的时候，我吃泡馍多，但是我吃泡馍不爱加醋，但是我吃面是必加醋。它那个表表面也好，然后一般的面也好，我觉得加了醋好吃很多。但是
1: 泡馍加醋好奇怪哦，
0: 我觉得味道很奇怪。
1: 他们的那个江水面，还有那个酸汤水饺，还有醋粉儿哈，都很受欢迎。虽然说，那个以碳水为天堂的一个城市，但是他们的那个醋哈，他们那个酸味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跟他们的那个碳水，面食结合的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吃酸的一个城市，就这样子来说的话，也说得过去了哈。好的，下一个城市，湖南的长沙。长沙的酸，剁椒是酸的吗？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剁椒是酸的吗？
0: 我觉得剁椒是哪里可以？它没在哦，它在泡椒坛子里头会带一点点酸，但是我觉得辣片多酸，是有点点。
1: 有的朋友觉得剁椒是酸的，他觉得那个剁椒的辣还不算什么，就可能没有吃到很辣的吧，它稍稍有一跟其他的菜在一起。有一点点氧化，其实长沙的酸，它是剁椒加那个泡酸菜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它才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那种酸酸的味道，它一定是酸辣，就这样子，然后他们那个酸豆角、酸萝卜、剁椒那三样都是他们的家常标配，比较酸，但是又比较下饭，剁椒鱼头啊，酸豆角肉末呀，酸菜肥肠啊，那些
0: 都还是下饭菜哈。一听那个都是下饭菜，
1: 是的，
0: 带点酸的味道。
1: 是的，这是长沙。好，下一个辽宁的沈阳，那肯定是东北酸菜了，酸菜一点点微。

0: 的酸哈。
1: 哇，我好爱吃东北正宗的酸菜，我觉得很好吃。
0: 我也觉得好好吃。
1: 它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很酸的，
0: 不是，不对，
1: 它是空口吃下去都刚刚好的酸度和咸度，
0: 有点微微甜，一点点酸口儿，其实它是自然发酵的，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江津的有几家那个涮羊肉汤锅的那个，哎，那几家的那个东北酸菜还挺好吃的，就是完全那个汤底都是清汤来煮的，不是白水来煮。好，那个酸菜，东北酸菜一煮下去，哇，就味道好好哦，啊，真的很舒服，酸里头带到甜，它又可以温温和和的，啊，而且那个东北酸菜。哎，拿来泡包饺子，拿来炖菜，那些都很好吃。比如说你到了沈阳过后，那个酸菜白肉锅、酸菜饺子，都是这些都是必点的、必吃的。是的，就是东北火锅、涮羊肉那些也是标配。好的，好，下一个重庆，我们重庆的什么呢？泡海椒，还有我们的酸辣粉儿。酸萝卜，酸萝卜老鸭汤、泡椒牛蛙那些，哎，今天菜式也比较可以哈。而且重庆的酸一定要搭配麻辣的东西，是吧？哎，酸萝卜、泡椒为主，所以重庆的泡椒酸和厚重的酸辣味儿，就是我们重庆酸味的风格。相当不错啊，想起都哎，就是很开胃的感觉，一下子胃口打开了啊。特别好，好，下一个浙江的杭州，浙江杭州喜欢吃米醋，哎呀，米醋跟一般的陈醋味道完全不一样，是吧？对，它那个酸酸甜甜的，比较身上比较清淡一些，像米醋，他们拿来煮菜，哎，糖醋排骨啊，西湖醋鱼啊，哎，那些菜式，他们都是放的是米醋。
1: 又是不一样的醋味了，然后米醋稍微带点点醪糟那种香气，它也是那种米发酵的嘛，所以说它偏醪糟一点点，它没得相比来说哈，没得那个就是陈醋
0: 浓一，那陈醋要浓一些，
1: 它更温和一些，
0: 那说到从我们那个之前重复的那几个城市。酸的城市，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山西，好，然后还有就是
1: 成王嘛，
0: 对，还有贵阳，
1: 酸汤丰盛，
0: 还有就是广西南宁酸野，
1: 也不低，
0: 基本上前面几个就，就是想到起最酸的几个城市了，后面说的那几座都是，酸呐、有一些巴边可以算是哈，就是有一些佐料啊，有些菜呀、菜式啊，离不开酸的那种味道。同时，就是说那种酸的味道哎，跟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那种大家的习惯，还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在你心目当中，朋友们最能吃酸的城市是哪座呀？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哈。可以拨打我们美食线472350，还可以在我们江津肉美微信公众号，我们后台私信我们@津津有味@艳丽们都可以。
1: 和我们来聊一下嘛，就是你心中的吃酸最好吃的，或是你喜欢的酸是哪一种酸？
0: 有些朋友说我今天不想吃酸的，
1: 那想吃点啥子啊？总不能是想吃点苦的吧？建议喝点咖啡哈。
0: 你们喜欢喝苦的朋友？
1: 喝苦。
0: 吃苦
1: 啊，都是你说喝苦和吃苦，我想两个东西，一个是要么是咖啡，要么是苦瓜。我觉得喜欢吃苦瓜的朋友应该才是有。我原来还不爱吃苦瓜，那这段时间为了清热，我妈天天给我做，或者吃了
0: 吃习惯了，是不是？
1: 都觉得哎呀，那个苦好像也可以吃一点。哎，也应该还是有很多朋友到现在为止都吃不惯苦瓜吧？应该还是有哈。
0: 特别小朋友，我在想。
1: 哎呀，所以说还是吃点甜的，大夏天的要好一些。哎，你们说到了夏天之后，好像甜的越来越多了，而且特别是冰淇淋那一块儿，大家现在还是做的很甜，很好吃。原来喜欢吃那种都是色素相间，但是现在大家喜欢吃偏，就是偏天然的，比如说牛乳冰淇淋，我觉得那两年都特别火。而且牛乳冰淇淋还真的不一样。不像说到牛乳，大家之前会想啥子？我想到的是东北大板。之前东北那边的东北大板真的很火，而且它吃出来的口感都真的完。

0: 全都是牛肉，一滴水都没有加那种牛肉。好，现在呀，他们好多朋友在推荐一个新疆的牛肉那个冰淇淋，说特别好吃，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哈。都是那个牌子都叫新疆生牛肉，叫新疆奶，然后它有很多味道，比如说有那个酸奶味的，有核桃仁的，有黑加仑的，还有那个都是鲜牛奶的味道的。嗯，反正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1: 嗯哼，
0: 现在而且好像还有生牛乳的那种冰淇淋的价格还有点贵。
1: 哎，
0: 哎，不晓得你现在买冰淇淋大概好多钱？
1: 我买的冰淇淋呐，
0: 嗯，
1: 大概好多呀，十几块吧，
0: 十几块是
1: 一般均价哈，
0: 差
1: 不多哈。
0: 之前不是还有冰淇淋
1: 也有贵的，反正都是、都是平均下来，我感觉平常。我印象当中我不当记名字，然后
0: 就十来块钱正常的。
1: 哎，对，正常的。
0: 如果你想吃稍微品质好点的，就十来块钱，品质不好的那种一般的，或者说哈，三五块钱呢也买得到。
1: 哦哦、
0: 哎、
1: 好。
0: 对，然后但是你要比如说像东北大棒，我记得我去年买成都是8块钱买十块钱，我也记不到了哈。
1: 嗯
0: 嗯，但是那边现在就是那个新疆，他们的那个牛肉冰淇淋现在价格还可以，都是15块钱一只。然后还有时候你去网上买啊，它还能进行一些那个满减啊活动，算下还多便宜的。然后大家晓得嘛，新疆本来都是那个黄金奶源带。然后我之前买，我喜欢喝酸奶，我买酸奶的时候我都很喜欢买新疆那个天润集团产的，我也特别好喝，没有给他们打广告哈，没收钱，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然后
1: 不错，
0: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看新疆的那个冰淇淋。真的还不错哈，还有一个牌子叫木吉，也是新疆的，然后它上头有各种水果呀，有坚果呀，有各种各样的，味道都很好。
1: 哎，
0: 然后是来自地地道道的新疆的鲜奶。
1: 哇哦，
0: 给大家推荐吧。
1: 哎，我觉得新疆那几年的那个就是奶制品啊，还做的比较出圈了哈。
0: 哎，是算酸奶呀、牛奶呀。
1: 对，你看那个雪糕也是奶制品其中的一种类型嘛哈。
0: 嗯，
1: 好，然后你看他们冰淇淋也做得比较好，他们的鲜奶呀、酸奶那种都出圈的。我是高山的哈，都是来自高山牧场的那种感觉。
0: 哎，高山牧场
1: 奶制就本身都比较好。
0: 哎，你莫说哈，除了那种新疆的奶源之外，珍稀的那个冰淇淋也还多好吃的。
1: 哎，是，
0: 是不是吃过没得？
1: 吃过，吃过，吃过。
0: 珍稀我之前买过一盒，然后是一个那个，我记得好像叫很神奇的茉莉荔枝流心冰淇淋。
1: 哦。
0: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刚刚咬进去的时候是有个那个茉莉清香，然后中间有一层那个黄色脆，都是荔枝味儿，然后第三层还有一个那个红色那种拉丝的夹心儿，我当时觉得还多好吃的，你莫说。哎，不过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夏天吃冰淇淋，要看哈。像我其实喜欢吃稍微腻一点的，但是有些朋友都喜欢吃纯解渴的，
1: 就是白冰糕。
0: 哎，他们都会买老冰棍儿。我一直不理解老冰棍儿为啥子恁个多上。
1: 就是一直都很火呀。然后虽然它真的是不贵，但是真的很多人都是他的忠实粉丝。
0: 对头。然后还有人都吃不惯巧克力冰淇淋，
1: 我跟你讲，
0: 我相比来说，我更喜欢吃巧克力。
1: 我也喜欢吃浓的，我从小都是从小，我那阵小学90年代初
0: 啊，
1: 我最喜欢吃的都是娃娃糕。
0: 嗯，
1: 觉得啊，还吃一次娃娃糕，就是啊，还是吃娃娃糕能天天吃到那个零食的小朋友，都算是多幸福的小朋友了。
0: 对头，对头。
1: 是的，我能够天天都吃到娃娃糕，我觉得好开心哦。
0: 对，
1: 就是我一直都喜欢吃那种比较浓郁一点的、甜的、甜一点的东西。
0: 哎，那我现在两年哈，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还喝了有一家叫野人冰淇淋，吃过没得？
1: 哦，好像没有。
0: 啊，它的冰淇淋很好吃，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喜欢吃的，还有
1: 专门的一个门店吗？
0: 很多家在重庆，现在开始到处都是野人，名字叫野人。
1: 我要去逛街了，好。
0: 还有好几个口味，我很推荐那个大米味的，它真的都是把大米扔到里头，你每一口下去都能吃到那种糯糯的大米。
1: 那我下次去找一下。
0: 米香很重，我很喜欢的话，还有一个它的那个开心果的也很好吃。然后它还有一个，我记得也是茉莉茶吗？还是啥子茶？也很香。
1: 哦，
0: 它不会属于太甜。
1: 我还喜欢吃抹茶味道的。
0: 抹茶的也好吃。哎，那你适合去寿司郎。寿司郎现在冰淇淋的抹茶特别。
1: 可以，那个可以。
0: 哎，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之前在店儿头，好像是在罗森嘛那点儿，不像有没喜欢吃辣的朋友哈，吃黑辣的，现在火鸡面味道的冰淇淋出来了。
1: 火鸡面真的太辣了，
0: 我买过一盒儿。
1: 我觉得我平时都挺爱吃辣的一个人，我就一吃火鸡面，我都觉得遭辣到不行，辣到胃疼。嗯，是火鸡面，那确实是，怎么那么可以吃
0: 辣
1: 啊、
0: 哦？
1: 怎么可以那么辣？这个类型，
0: 我也很难理解。哎，而且他那个火鸡面的冰淇淋，我其实觉得不好吃的，因为他刚刚一入口是甜的，他那个冰淇淋的形状都做成了火鸡面，刚刚
1: 吃不了，吃不了，吃不了。
0: 但是你一回味过来，都特别辣，是那种辣椒精的辣。我不得行，我不得行。如果有喜欢吃火鸡面或者特别爱吃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就是又辣又冰，也是比较神奇的口感。嗯，好，然后还有一个叫饭团雪糕海苔燕麦米乳，也是冰淇淋。这开始我买的时候只是觉得它长得还乖，它是长得跟寿司是一样的。好，后头吃起有点上头，都是它里头也是那种有燕麦米的，嚼起来比较香。啊，可以去试一下。好，然后推荐一下。嗯，我想一下，巧克力的冰淇淋嘛，朦胧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权威。
1: 嗯，
0: 那个浓郁开心果冰淇淋，我一直觉得很好吃。嗯，大家如果喜欢吃那种坚果类的，可以试哈。还有雀巢八次方，我觉得八次方真的是我从小时候吃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好吃的。嗯，那会儿它有一个那个薄荷巧克力，八次方的薄荷巧克力，它是薄荷巧克力味道的，然后我觉得比德芙的薄荷巧克力好吃这些。大家可以去试哈。嗯。
1: 嗯，好，行。所以说从那个冰淇淋的一个范围来跟大家讲一下哈，
0: 哎，聊了好多了，
1: 对，也是很有表的，主要是现在那个季节又是可以吃冰的季节了，
0: 哈，又到了可以
1: 实现雪糕自由的时候。嗯，你看新疆的冰淇淋出圈了，主要是他那个也跟他们的开箱跟大家分享的他们的那个牛奶呀、啊、那些哈，哎，品质一点点提高有很大的关系。好嘞，欢迎大家有更多的冰糕、雪糕、牛奶什么好吃的东西跟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0: 是的，是的。
1: 那稍事休息，哈哈回来，我们又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我们，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哈哈就回来。好嘞。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满儿。作为一个正宗的川渝人，很多朋友在吃方面都有很深的一个造诣哈，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比较出神入化的，和一天到晚很多朋友都在研究究竟哪个让嘴巴相符，哪个让今晚上的那个美食心情愉快一点哈，然后甚至有些地方还兴起了啥子川渝美食的门面之争。到底你是比方说选择你是选择烤苕皮还是选择烤豆干，真的哈，这两个东西在烧烤界就是门面担当了有点那种气势哈。苕皮豆干就是没得十年八年哈，这个苕皮当爱到不行，好豆干当爱也是，好多朋友都是超级爱豆干的朋友，也是非常非常喜欢你。好多网友就跟我们分享，就是说这个网友他是来自四川的，他说思路开嘛，苕皮太无敌了哦，他比较选择苕皮多一些，多也多不到好多。好，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烤苕皮才是灵魂哦，豆干反正我每次烤苕皮和豆干那两个让我选择的话，不是豆干和苕皮现在越煮越大块了吗？好朋友基本上是豆干吃了，苕皮是蒸不下的啊，不像我们原来都是小豆干那种现在苕皮豆干都是越煮越大一张了哈。然后不喜欢苕皮的朋友又觉得吃起吃有点麻烦啊，没得人可以就是不掉一口那个酸萝卜的那种情况下啊，优雅的吃完一串苕皮，真的啊，这么大一串，这么厚，这么大一张的那个苕皮或者是豆干，就一咬下去，是不是那个酸萝卜或者是钢蛋儿，就是马上或者是这根都要掉下来，就是掉的稀碎那种，就是这种现场感啊，一下子冲进我们的头脑里头。但是有一些朋友说那个苕皮好吃啊，但是豆干当的朋友又觉得豆干也好吃些，因为我懒得嚼苕皮，他觉得那个苕皮要那个要嚼起要那个牙口要非牙口些。好，然后又有朋友说确实是加一苕皮感觉比较难扯啊。是的是的是的哈，你看那个豆干当的朋友其实要求也不低，要烤得好吃还不能太干，然后一块豆干哈，不管是哪个家他都要好吃，他各个部位他都觉得一定要好吃。网友粉丝也跟我们分享了哈，这个朋友他说叫黏黏，他说那必须里面要加葱花和盐，许的那个烤豆花才是最行的哈。还有下一个朋友说他叫那个扁扁，他说豆干和苕皮好吃，苕皮口感有点太怪了。然后豆干党的另外朋友他说烤豆皮永远是最夯的啊，可惜现在那个烧烤店好多就只有烤豆干了，干巴巴的一点也不好吃。你会发现专门烤了个苕皮豆干的那种点，所以他那个专门只烤那两样。

那个店儿，他那两样技术都还是都可以的，你没发现？还有就是烧烤，你到底是捡还是不捡？哎，都有那种喜欢捡的朋友，那又有不喜欢捡的朋友。不喜欢捡的朋友，他都说：“哎呀，那个烧烤一捡都不叫烧烤了，哎，那都是下酒菜了那些之类的。”就是各有各的吃法，而且你看，在川渝遍地那种，哎，很多朋友都是吃家的朋友来说哈，他把那个豆干和苕皮煎在一起，他说：“哎，我觉得豆干和苕皮也适合在一起啊。”也适合在一起吃啊，所以说现在都有了豆干和苕皮，现在啊，把它两张穿在一起的，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哎，真的有没有吃过啊，朋友们？就是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豆腐干要烤起泡，绝对要烤起泡才好吃，那肯定嘛。好，豆香加那个酸豇豆，一口下去太爽了。然后苕皮必须要软糯，吃到嘴巴烫，那种软糯加那个酸豇豆，好，被那个炭火烘烤过的那种香味还有酸味，再加上海椒面儿，哎，真的太爽了。最好是刚烤好的那个苕皮，呀，又辣又烫，一口苕皮，一口啤酒，那种感觉才够好。是的，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把它剪成一个盒子。好多朋友就晒图给我们说，这就是我爱的。所以光是豆干苕皮之争，哈，就是可以一个帖子就可以炒上几百层楼。现在可以，咱们就可以明选了，看谁的票数更高一些，朋友们。千万不要打起来，对，请你选择川渝烧烤门面王，选苕皮你朋友举手，选豆干的朋友，哎，踩脚，但是啥子？你踩脚的朋友，你那个在开车的朋友哈，千万不要踩刹车呀或者油门猛轰哈，你那个左脚没得用的时候，那个垫一下就行了。哎，试一下眼里面。好，另外还有其他的隐藏款的没得？哎，也可以另外在你不开车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050。所以说，你看那个川渝美食之声真有点意思哈。哎，光是一个种类一个点点里头的两个品种都有各有各的喜好。好，还有重庆小面之争，重庆小面到底你喜欢吃细面？还是喜欢吃酒叶，朋友们，那两种宽度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小面的一个比较。哦，我们这会儿比的不是佐料，不是荤素，比的是面的宽度。那两个其实都有十种份儿，在我们重庆哈，大部分的小面馆其实都默认细面，单独点酒叶的。哎，那的朋友可能才是真爱啊！但是对不起，酒叶和细面哈，这是。眼里面选啥子？我可以选铺盖面布，我可以选刀削面布。好嘞，你们慢慢蒸。说实话，我觉得铺盖面、刀削面、豌杂那些都可以配哈，都可以拿来比较一番。但是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听说大足的铺盖面很不错哈。哎，还有永川喜欢吃面的朋友也不少。哎，对头。啊，至于说啥子一二八、包括八吃八泡八，你最喜欢哪种？马上蹦出你脑壳里头的最喜欢哪种？那天我有一个外地的朋友，还跟我聊天在网上，他在外地工作，哎，生活很多年了，在江浙一带嘛，他在苏州的，他说：“哎呀，我最近好想吃一二八哟，猪二八哟，我说可能。”就是猪儿巴可能还好，哎，还好买。比如说像包谷巴，也许早餐店可能还也可以。好，至于说像那种商业巴，就是要有时候要在镇上面去买，对头。但是也有将近有些店，有很少的店点就是专供，哎，也可以买到去。都是太想念那种小时候的味道了，他都在说那个事情。比如说咸客人一二八。比较清香的包谷粑，还有裹了黄豆面的糍粑，哎，糍粑也比较常见了。现在超市呀，农贸市场啊，哎，都买得到。好，但是好多朋友都说，就是很喜欢吃那口那种回忆里头的感觉，不晓得是不是岁数大了。还有就是三锅粑，也是好多朋友喜欢。

个巴就是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粑粑，有没有？而且现在的三个巴那种烤的那种器皿嘛，它可以一个正方形一个大的，它可以烤四面四个方向，一个方向有两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一锅它倒上去，那个糊倒进去，它一锅成膜，它都可以出八块出来。八块出来比方说那是我走到荣臻广场去哈，住在荣臻广场元帅广场附近的朋友，就是那广场下面有很多有好几个摊摊做了个三个八的朋友，哎，有黄豆面味的，有原味的，还有还是其他的味道的，就好几种，就那个黑芝麻的，哎呀香惨了，就是那个三个八呀，都觉得不错不错，这个三个八还是做的比较地道的，就大部分哎出来感觉还是比较可以的。但不管哪种粑粑都是，好多朋友都说，反正粑粑就是那种哎，就是有那种我喜欢吃的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就很舒服，哎，太好吃了。特别那种加了黄豆面的感觉的粑粑，我就觉得对于人里面来说都是纯太香了，就有那种记忆感，然后只想到那个甜灵感，哎，不管你选择哪种粑粑，就是刚才说的那几种嘛，糍粑呀、猪儿粑呀、苞谷粑呀，哎呀，我还想起，我突然间想起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一种叫月亮粑粑。月亮粑，但是我说的那种月亮粑，可能跟大家说的那种月亮粑还有点不一样。我说的月亮粑就是那种甜口的。我记得原来我住在四牌牌小学那点儿，然后我记得我中学是走路，有段时间骑自行车，走路有段时间，然后都每次早晨，出门买早晨，在那个南安街。啊，原来不是有个部队吗？部队那个操场粑粑外面南安街，都是上梯坎儿，有一家早餐店卖了个月亮粑粑。就是一个糊粉儿，老板把他那个早餐店老板把他们是烙成一个饼，下去的时候把它勾成那个形状是圆形的，然后他最后撒上芝麻、白糖，然后再往面前一翻，就变成半圆形的。那个月亮粑粑黑薄一块，又脆脆的，第一口咬下去脆脆的，但是进到嘴里头又是软软糯糯的，香香甜甜的，是甜口的。我觉得那个是我小时候最深的记忆的那个早餐，太香了，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粑粑。味道口感其实现在来说，每个地区的那种叫法呀都有点点差别，哎，但是你家门口的那个粑粑糍粑呀，还是现在的那种对，包括中山古镇的那个豆腐干啊、糍粑呀，都是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味道，我不晓得，反正我觉得好多朋友都对这个粑粑哎来说就是小吃了，把它说成早餐，哎，很香很香，都留在每个人那个记忆里头。好，粑粑都是同样可以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的是粑粑哈。下一个，烧白还是夹沙，这两个菜真的是，说实话，一个咸口儿，一个甜口儿。有朋友分享说，我只吃沙不吃肉。另外有个朋友说，我就喜欢吃翻烧白。其实相比起来，在川渝地区那个烧白的那个受众还是要广一些，因为烧白很下饭，哎，真的很下饭。而且在我们川渝地区最烧白配的最多的都是豆花，我们很喜欢吃豆花和那个烧白配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如果你是甜烧白的话，那个受众群体的话，就是夹沙，那个我不晓得你人生当中吃的第一块夹沙是啥子样子。我记得我小时候吃了个烧白并没有很喜欢，包括配豆花嘛，就觉得豆花那个特别老人都是大人那些原来还喜欢喝高水，都是那个豆花那个水。好，然后豆浆稀饭，豆浆豆花把它落了以后，豆浆稀饭，豆花第二顿拿来煮那个豆汁儿来弄来炒，豆花渣渣弄来炒，炒肉炒炸酱，都有各种做法，都是一个豆花可以吃好几顿。所以家家户户小时候我们都是喜欢拿石磨来推那个豆花噻，自己在家里面推。当然现在方便多了，都是可以有那个外面去打豆花了，就直接就回家就可以吃了。好，小时候都是为了时间要充沛一点吗，还是什么消磨一点时光吗，就是以前的节奏没等快噻。就比如说在家里面煮火锅，在家里面推豆

会儿在家里面做烧白，就是那种下班时间哈，爸爸妈妈下班要早一些，没得像现在下班要晚啊，就是做晚饭的这种时间，就专门选那种稍微复杂一点的工序的那种菜来做，就这种往往就来就怎么说，打发一点时间好，然后享受一点和家人在一起的那个做饭的一个乐趣，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那个夹沙，我记得我吃的时候都是很大了以后才比较喜欢这样子吃的。反正烧白都是很小，我们很小都开始吃那个烧白了，就分布更广一些。好，后头就是有了啥子八大碗啊九大碗啊成体系了过后，慢慢的都配起啥子夹沙肉啊坨子肉啊把子肉啊，好喜欢吃那类肉肉的朋友都觉得哇太香了，那几个就是坨子肉都还安逸哈，一坨一坨的蒸下去，就是满足自己对那个红肉的那个喜爱，就一次性可以吃很多，特别舒服。好，然后有些朋友都喜欢吃豆花噻，都推豆花吃那个烧白，烧白的那个芽菜嘛，又很香，又也很下饭。就是喜欢吃甜口的肉或者喜欢吃咸口的肉的朋友，也是各占一半的半吧。好，这是到底你喜欢吃选择吃夹沙还是喜欢吃烧白，我觉得相比下来好，可能烧白啊受众稍微好强似乎是不是要广一点，印象当中。好，这是那两个指针嘛。好，下一个夏天家的我们的凉虾凉糕冰粉，其实说实话凉虾和凉糕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说它是不同的形状，但是口感真的相差很大。我们小时候是没得凉虾的，也你们比如说八九十年代啊，甚至到了好久才凉虾有2000年吧，是不是应该凉虾是存在也有很久了。好，凉虾它煮出来它就不是整块的，不像凉糕那个厚重，但是凉糕啊它又很讲究那个纯正，对吧，一口一口的。然后其实凉虾是个什么东西才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觉得很神奇，对不对，一个一个的像小虾虾一样哈，但是凉糕凉虾好不好吃，一个是米很重要，还有就是那个红汤好重要哦，对吧，你如果那个红汤水浓了又甜其实又太重了，但如果你不甜挂不上那挂不到凉糕那个上面去，成沫就是它又对不上味儿，所以那个红糖水啊真的就是一定非常非常重要。这几天不是燕妮妹和那个80后我们去吃了一个那个德干的那个凉糕嘛，在那个德干街道办事处，现在的德干街道办事处耳中往前面走一点吧，我们从江津城那边过去。好，你不是先到耳中嘛，然后再往那个再朝那个哪个方向走，耳中再往前面走是德干街道办事处噻。好，在耳中和德干街道办事处的中间，相当于都是德干街道办事处斜对面，斜对面当然你要走一条小街，斜对面我记得旁边有一个诊所，斜对面那个有个诊所，那个名字诊所叫啥名字我倒忘记了，都德干的朋友好多在我们那条视频下面留言，就是王啥子啥子的一个诊所旁边一个小巷巷，进去这个小巷巷进去过后啊，就是这个那个凉糕店叫什么呢，叫熊外婆凉糕啊，人家这个凉糕店做了30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做了30年的凉糕，一碗原味的凉糕才1.5块一碗，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2020年了哟啊，一碗凉糕煮到1块多钱，你哪买得到，据说30年前别个才1块钱一碗原味的，而且他们家的凉糕还有个黑米凉糕，那黑米煮的，一个是白米饭弄煮的嘛，一个是白米煮的，一个是黑米煮的，黑米是2块钱一碗，超级超级香，最重要是他们家的那个红汤还很不错，
啊，好多朋友都说你怎么把我们家我自己吃的这个宝藏凉糕给我翻出来宣传了？这两天好多朋友排队去啊，说我的宝藏凉糕啊，你们千万不要把价格给我报到高了呀！好多朋友都去排队，对，这是小时候的味道啊。人家做了30年的这个位置，良心价格，最诚信的买家、卖家，我们是最诚信的去吃他们家的凉糕，味道又好。哎，红糖那个挂着那个凉糕的那个挂糊，它是一个圆，它用一个圆碗来装的。现在是用那个钢的，那个不锈钢来装圆的碗。好，那个它凉糕是圆形的，半圆形。铺上去过后跟碗一样大，红糖再挂上去挂糊，而且你咬一口下去，它个软糯适中刚刚好。你们发现江津的凉糕，有一些凉糕特别嫩，有些凉糕尖味很重，有一些凉糕稍微老一些。好，然后我们相对来说觉得好吃点的凉糕都是它的红糖。你说有些喜欢吃嫩点的，有些喜欢老点的，那个都还好。红糖好不好，能不能够挂糊，好多朋友都比较讲究一些，对吧？还有个甜味红糖是不是手工红糖，这个也蛮重要的。而且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完全不涨价，好不好，朋友们？太好吃了，这凉糕凉虾吃到好吃的，欢迎大家多跟我们分享。那你究竟喜欢吃红糖的凉糕，还是喜欢吃红糖的凉虾？这两个争起来，那可不得了。现在有些朋友喜欢吃凉虾和冰粉合起吃，觉得解暑，对，相当棒，很开胃，而且在夏天就一下子吃到了以后，哈，就是那个暑气就觉得没了嘛。就夏天重庆特别长嘛，我很早就开始吃凉糕凉虾了。哎，我记得在那个老公安局那个屌丝凉糕，人家冬天就不做凉糕噻，4月份的样子都做那个红烧的那个手工烧焦粉，还有那个手工的搓汤圆。好，然后到了四月份都没有那么早，最多5月份，5一节他要开始凉糕凉虾冰粉都开始出来了。哦，我觉得那家应该是在江津城都也算买的比较便宜的了，买的是4块，老江津城啊。好，更不要说德刚那个1.5块那个价格，真的太棒了。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哈，去吃一下，去感受一下那个味道。另外还有德刚还有很多好吃的凉糕，还有个板板车老太婆推出来的凉糕啊，早晨多少都推出来，多少都卖完了，你要早点去，都在德刚街上，哎，推一个板板车推起出来，人家卖2块钱一碗，那个凉糕也是相当相当好吃的。所以说那个，虽然说我们现在物价涨得比较高，哎，但是你看还有很多很多的良心商家跟我们出来，哎，卖这么良心的价格，哎，我们还不赶快去多吃点，而且又好吃啊啊！所以不管是你是喜欢吃凉糕还是喜欢吃凉虾的朋友啊，那个季节赶快起锅冲起来，朋友们，冲冲冲冲冲！哎，冰粉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煮一下嘛。啊，你做不来凉糕啊凉虾的朋友，你做点冰粉嘛，搓嘛，不是现在很多网上都卖那个，你不拿那个冰粉那种粉起来直接淋过，你去在网上买那种冰粉汁儿。我记得那一年里面还是专门直播了一个那个冰粉汁儿，跟大家直播搓那个冰粉汁儿，太解压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哎，就是那个季节哈，都很适合吃那些，包括你现在吃啥子，在家里面自制点饮品，晚上就是小孩做作业或者没得小孩的事儿，自己搞点情调，自制点啥子青提柠檬茶呀，啊，是青提养乐多呀，加点西瓜养乐多呀，不是养乐多外面也是，你自己买点来，加点那个西瓜汁儿，哎，然后再加点冰，自制的饮料。哇，那简直不要太棒了。所以这个季节你就是降暑的好吃的，还有就是什么好玩的那些美食都可以玩转起来嘛，好不好啊？至于哪样食物和哪样食物之争，就看你自己的真正的喜好了。哎，我这儿跟你提出来就说你今天想到清凉面啊，或者是小面啊，
就要吃个冷点的凉面，要得，真的，好，要吃点热的。

面来玩也可以，玩咋也可以安排，是吧？哎，就是你每天都是稀饭，哎，小米粥、黑米粥，就不管哪种粥，你也可以换个方式来哎吃噻。啊，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啊，到了夏季，减肥的朋友也多起来了，但是也不要一味的为了减肥，缺少了各种营养哈。该营养的东西还是要到位啊，我们科学的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美食，享受我们的一天啊。感觉今天节目一结束哈，就是我们整个 FM98.7 的实时节目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啊，就是新的一天明天又要早上的开始，期待下期节目又跟大家再见。好嘞，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

0: 流水看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1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13: 中国。
2: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14: 我爱你，
15: 我爱你中国，
16: 我爱你中国，
17: 我爱你，
18: 我爱你，
19: 我爱你中国，
20: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散文《院子》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咏梅。说人是从猴变来的，这个可以从我小时候的行为上看出人类进化的痕迹。爬树是童年的游戏，槐树是我的瞭望台，桑树是我的补给站。槐树是个比萨斜塔一样的歪脖子树，爬上去极简单，光脚一蹬，手伸直了，挂住粗球的树干，身子不用挨树，就可以蹭蹭地窜上树顶。上面有个大树杈，正好可以骑在上面。侦查不远处秦国的厨房，到底吃啥好东西。我摘槐树叶，一缕就是八九片，然后一片一片放在虎口窝上，用力拍打当响炮。槐树也是我的安全港，调皮闯祸挨大人追捕时，就可以躲到上面避难。

便在下面装出无可奈何，顺着台阶就下了。每年四月到六月，桑葚从粉红到紫黑，熟透了，是我开心的季节。可以挂在桑树上边摘边吃，好不过瘾。树梢上的桑葚光照足，所以最甜。实在摘不到，就用竹竿敲打树枝，震落地上。树下常有其他小孩，眼巴巴等着这美丽时刻，等我下树，早已被人捡抢光光，落跑了。后来，我读到过一篇法国寓言《猴子与猫》，说是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子中烤着栗子，猴子就骗猫从火中取栗，栗子取出来被猴子吃了，而猫爪上的毛却被烧光了。读完了，我看了看自己没有毛的手，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猴子，原来是笨猫。桑葚可以洗净，放点白糖，放玻璃罐里，呕出紫色的甜水，喝起来很爽，喝完心里自然清亮。而桑叶摘下可以养蚕，那时院子每个小孩都有医院捡来的针剂扁纸盒，里面养着自己的小宠物，守着它们从小白点儿变成小黑点儿，小黑虫、大白虫变成蛹，化为蝶，直到有一天，我们也开始了。

散文《市井节选》，作者朗读者徐华亮。一坐下就落入了市井的腹地，上面人影绰绰，各种塑料袋绝望地从我脸庞闪过，耳旁一大袋田螺路过，硬壳发出金属般好听的摩擦音，几只被五花大绑的螃蟹被带离，就像几块扁圆的鹅卵石。我此刻也像一个不知被什么束缚着的小龙虾，弓着背蜷缩在椅子上，很多刀影在周围起落，砰砰地砸在案板上，发出生活坚定的喊杀声。肉摊下有一只狗在幸福地啃着砍切渐肥的骨肉，脏兮兮的黄毛向泥里滚过，一看就是江湖中狗。而旁边一个妇人扯着的一只宠物犬正羡慕地看着江湖，眼神里怯怯地透出心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啃啃。我靠在椅子上有点恍惚，旁边是老板被浓茶泡得褐黑的玻璃杯，人们从我身边走过。

文，密码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我们的心灵之门都关着，渴求理解，却又怕被人看穿，心灵层层设防，所以不管我们的脑袋里要记住多少密码，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心灵的密码。刘震云说过，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人的一生，遇到爱，遇到帮助，遇到感动，都不稀奇。最难得的是遇到懂得。三观一致的人才能够心灵相通，这样的相遇和契合才是人生之幸。我们彼此掌握着心灵蜜月，你能打开我的门，我能找到你的锁。打开了也不用进去乱翻，因为都知道我有的你有，你有的我也有，所以有没有都有。你可以不在，我可以不在，不在也像在，所以在不在都在。不用费心揣摩，察言观色，也不用彼此怀疑，放置背叛，啥都可以说，说啥也都愿信。看事有故事，遇事能帮助，有这样默契的人，是因为心灵有着同样的密码，而且你从不用担心它会重置。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它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的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

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手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地蜷缩纠缠在一起。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李程程。梦像一条蓝黑的江，水面氤氲缭绕，飘渺而虚无。又听到那歌声细腻而悠长，游丝般穿透烟霭，落入我混乱的迷茫。又见那白色的身影在遥远的水面舞蹈，在层层的雾纱后面摇曳生姿。水妖或许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灵异的生灵，如聊斋中的白秋恋，比人更善良无私，更有情有义。那清澈透明的歌声伴随着江浪的喃喃呓语，轻易淹没了所有羔羊的矜持。沉溺于妖的诱惑，或许是我对人生的一次幸福的

朗读者郑泽勇。如果没有江，就没有鲸，就没有人会停留，就没有千年的繁衍，就没有那么多绵长的故事，就没有那些沧桑变迁，就没有再沉再浮的前世和梦想萌动的今生。有龙则灵的是水，有水则灵的是城。土地被一条江温柔地剖开，流溢着丰盈肥美的养分，使万千生命得以生息成长。长江就像一个斜卧的沙漏，一直不停地流泻，仿佛在提醒着我们人生匆忙和因果得失。我有时会看着江水出神，想起以前那些哺育过我们的逝水，他们现在到了哪里，又滋育了哪里的心灵，归化于哪一片海洋。如果没有金，就没有度，就没有人的交流，就没有过往的繁华，就没有那么多雾峰的记忆，就没有那些天涯比邻，就没有乱云飞渡的昨日和天堑通途的今朝。古人常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而今早已难觅。车和桥替代了脚和船，好像是进步的象征。其实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架构不应该完全被拆解。在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时代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不要忽略了心灵最柔软的所需，以及城市子宫里与生俱来的让人安宁下来的体息。前不久和同事到老车渡江边野炊，看见一个背着背兜的洗衣妇人在鹅石板上捶打着一家人的换洗，在江水中洗刷着自己粗淡的生活。这一幕突然让我涌起一股久违的暖意，因为很久以来我们忙乱于欲念，已很少有这种对平凡真实的走心和关注。有了江，有了金，就有了江津，就有了爱江集成的江津人。我对于这片土地之爱，缺乏无条件感性的一面，而更多停留于与外界理性的比较和认知上。欣喜的是，我能看到它的厚重和底蕴，也能说出它的青涩和迷茫。因为我和大家一样，一直在感受着这个城市的疼痛和变迁，感受着它伴随太阳升起的梦想和希冀，感受着爸爸吴老阿姨们对生活酗酒般的熏然陶醉，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光荣和羞怯，自信和奋发，也感受着我个体的人生和这个城市一起共同的成长和土

散文《童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浩然。

我常常同情现在的孩子，在书本卷子的追捕下，除了往虚拟世界逃，还能往何处去？在真实世界里，缺少适合他们自由徜徉的空气和土壤，失去了邻里的独生子女们更是找不到玩伴。所以即使他们的电玩更炫目高级，但是内心比起我们那时候更加孤独。孤独了就想找个伴儿，很多孩子希望家里养只狗，而大人们却怕影响孩子学习。其实需要狗的不只是孩子，孤独症就像雾霾一样，早已在物化的社会里弥散。于是街上有很多与狗为伴孤独的人，也有越来越多孤独的流浪狗。很多人的精神仿佛都有庇佑的屋顶，但其实都在狗一样流浪。我们可以有游戏的童年，却不可以游戏人生，不然我们早就被人生先下手玩死了。一个个新鲜的童年渐渐被岁月磨旧，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故事，小实力一样被随意扔在了来路上。风雨侵蚀，尘沙扮演。遗憾的是，我们的童年并不能给现在的孩子什么启迪，只好无奈退到一旁。看着孩子们的童年熙熙攘攘又孤孤单单，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莹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0: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

0: 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你先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前方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3: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5: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7: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8: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9: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8: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9: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8: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0: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1: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0: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 依然保持快速增长。

0: 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3: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2: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在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2: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5: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7: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4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6: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8: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9: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0: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非常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9: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1: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2: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1: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3: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防总办

0: 市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砸乱了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现象，工作专班呢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情情况明。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

0: 少牙呢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手指少牙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6: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5: No, no.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

0: 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 3.19 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19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5: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夜随星斗，相伴前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呢，首先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关于我们目前来讲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最近公布。这份条例呢，将会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施行。哎，说到这个行政复议，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它指的就是政府系统进行自我纠错的一种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复议的救济制度。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啊，民告官是不可能，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啊。以前呢，在一些古代的电影电视剧里头呢，会看到，大家都巴不得有位包青天，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像包青天啊。有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贪官呢，一些坏官呢，拦阻我们实现我们的这个自身权益的一些体现。那于是呢，在我们印象当中啊，民告官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在古代是官官相护哈。咱们老百姓的权益到哪儿去诉说呢？就产生了包青天哈这样的一些，对于人人都希望有包青天这样的一种好官的啊这样的一些想法。那目前来讲，进入到现代社会，我们国家呢也是法律经行了很多年的一些调整。那民告官啊，就是发现政府部门对于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判决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的一些行为，咱们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进行一个申诉、一个救济的。那政府系统呢，它也有法院、检察院断错案啊，冤假错案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行政复议也是针对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一种监督机制。刚才说的这些呢，它只是我们平常当中举的一些小例子，像闯红灯被罚呀，开店被吊销执照了，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都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已经是实施一些年头了，今年的7月1号新施行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条例，在以往的基础上呢，是增加了一些事项哈，进行一些补充。那么哪些地方进行了一些变动呢？首先呢，这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以复议的事项，比方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到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什么意思呢？就打个比方说，如果某一位公民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呢，政府把他给记录到一个系统，像什么失信名单呢、不诚信名单呢等等，后面呢会引起这位市民朋友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市民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来讲、法人来讲、其他组织的权利影响是非常大的。根据这次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是失信惩戒措施不服的，我们并不是说束以待毙，我们还坐以待毙、束手就擒，我们还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比方说不管您是公民还是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可以在法定期限之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那自然指的就是相关政府单位的行政机关了，还有法院乱断案的市场主体啊，这种失信惩戒行为啊，像这种都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之内啊。注意了，它还是有一个行政复议的一个范围，并不是说法院这些哈、都可以在行政复议的范围。比方说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当事人不执行，叫做执行老赖，给他上了一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它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比方说某一个甲方他是银行，发现呢乙方不讲信誉，
乙方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那么甲方就给他打了一个信誉分，以后呢乙方来贷款，甲方就给予他严格控制，甚至不会贷款给乙方，这种呢也是上了黑名单。但是这种黑名单它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也是不公开的，这种行为呢它也不是行政行为。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也应该了解清楚行政复议是属于哪种行为。司法行为不在行政复议范围之内，那商业银行也不在行政复议的这样的范围之内。其中的一个变化，除了刚才提到的对于我们行政机关做出的列入失信的名单决定，或者是失信惩戒措施不服的，我们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这是一个规定。那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针对我们高校也好，其他的学校也好，对于学生做出的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举措也是需要三思而行。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一条新闻爆料有一个学生在大学呢就偷看女同学的，就是把那个什么呢，摄像头放在脚面上，通过那个脚面伸到女同学的这裙子底下偷看女同学，像这种呢确实属于这个不道德的一些行为，但是学校呢有一点过激了，居然就开除了这个学生的学籍，像这种呢确实是反应过度。那以前没有这种行政复议的话，学生也只有自认倒霉。那今年7月1号开始新实行的行政复议的管理条例呢，就对学校给予学生的这种不当的惩戒措施，特别是动不动就开除学籍呀，动不动就退学处理，这种也是进行相关的一些明晰的规定，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规范学校包括教育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在今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当中，就明确对于开除学籍的行政复议程序，他要有一个就是扩大的一个范围。以前呢学校教育部门做出的一些处罚不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内，但是今年呢把它加入到了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内。对于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或者说不授予学位呀，或者撤销他学位的一些行为，都可以纳入到可行政复议的范围。打个比方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某一个高校的学生男生偷看女同学这个裙子底下那么学校呢就做出了退学的开除学籍这样的一些处理办法。那这个学生是觉得心里头很冤，我最多看别人偷看别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我好不容易拿到的这个大学学籍你居然给我开除了，我学上不了了，你说我到哪儿去上呢？整个学籍都没有了，你在其他的一些学校是上不了学的。像这种行为我们知道学校它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进行行政复议，但是有些权利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学籍呀，我们的学位呀等等你一旦给他剥夺了以后呢，学生是寸步难行，好不容易读了十多年书，寒窗苦读十年，就因为一些不道德的一些行为或者说一些失礼的一些行为，就给剥夺了学籍，就给撤销了学位，确实学校的反应惩罚过度。那么学位来讲，对孩子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给他学位，剥夺他的学位，而且你还不能让他进行一个复议诉讼，那万一是学校搞错了呢？学校可能没有调查清楚就随便做出这样的一些处罚规定，也不能排除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所以在今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当中，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比方说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是首先由学校来做出决定，学生可以提出不服，还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

且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要做出细化的规定。比方说呢，某某单位啊，某某行政部门，给予了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个单位某一个法人这样的一个行政许可证，对他进行行政奖励，对公民是有利的，但是一旦对公民或者是法人或者组织做出行政处罚，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比方说生产经营许可呀、食品安全生产许可呀等等，或者是把这个人这个法人这个组织纳入到黑名单，对这个企业的生存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行政机关你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市民朋友对这个不服是有申请复议的权利的。是的，我们也发现今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了哈，某一个网站公布的一个消息，在咱们全国呀，司法部对30万行政执法人员做出了一个处罚规定，要么让他们调离岗位，要么给予他们开除出这个执法队伍的一个决定。你想想看，全国行政执法人员居然有30多万都存在那样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也能够想象，这些人如果说你不把他调离岗位，不把他踢出整个这个执法队伍的话，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公民来说，对法人代表来说，对生产经营单位来说，真的就像是害群之马啊，破坏的是整个行业生态，破坏的是社会风气。比方说我们没交，有的时候呢他乱罚款，有的时候呢索要吃拿卡要各种好处，你不给他，他就直接把生产许可证给你剥夺了，像这种就明显违法的行为，咱们以前呢是有地儿没处说，民告官嘛非常的难，但是现在申请行政复议是有地儿可以说的。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该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的申请权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那个民告官啊是有行政复议这样的一个程序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市民朋友，明明被公家欺负了，明明被执法人员欺负了，他都没地儿说，只能忍气吞声啊。所以你在执行这个义务，这个就是就是对他进行处罚的时候呢，是可以告知他你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来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今年7月1号新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管理条例呢，也是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啊。你只靠你政府的这几个人，毕竟头脑有限，你还可以吸收咱们体制外的哈、一些专家学者来参与其中，帮助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的办理。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一件好事儿。以前的民告官没地儿说，甚至呢咱们这个程序呢可以有，但是非常的复杂。那么这样的一个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那么对于我们公民啊，他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公职人员、一些执法人员他们的一些作为，包括学校啊，随随便便给学生开除学籍啊，开除学籍啊，剥夺他的这个学位呀、这种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那以前呢，没有纳入到行政复议的范围，现在呢是可以去进行行政复议。对于学校来讲，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对于执法单位来讲，有了这个行政复议管理条例，那么咱们在执法的时候，在教学、在学生的管理当中，在对于我们公民的自身权益保障方面，它绝对是一件好事。我们也期待着各个公职人员、各个执法人员啊，依据法律法规来行事，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公器私用，为自己敛财，为自己家族敛财，把法律把这些执法当成了自己行使好处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啊。真正的，我们的这些法律法规是为公民服务的，

每一个公民，不管他是企业的法人代表，还是组织，还是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之下，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执法不严，或者说有法不依，或者吃拿卡要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公民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申请维护自身的权益，包括我们以前说的民告官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今天啊，我们这些现代社会的中国公民也是能够享受这样的权利的。好，刚才提到了有一条是非常的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就是对于学校在学生的学籍的剥夺，学位的一些剥夺方面哈，学校也是有可能会弄错，或者说把这个学位的剥夺、学籍的剥夺当成是一个武器哈，对学生稍微有点出格的就上强度啊，这些确实是不应该有的。那学生呢，他是祖国的花朵，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从小到大啊，都离不开学校、老师啊，社会各界以及家长的细心的呵护。那么对于入学一件事儿，我们江津区呢每年呢都会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今年的话，我们不管是您孩子从幼升小、小升初啊、初升高啊这个阶段，那有的家长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关心，我到哪儿去申请这个入学。那么关于入学政策的话，那今年啊具体又是怎样规定的呢？首先呢，针对我们江津区义务教育阶段，由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招生的咨询电话是023-47532-002，这是教委的啊，教委的基教科啊，教委基础教育科叫做基教科啊，在江津区体育馆217室啊。估计这段时间去咨询的人比较多，大家呢如果说你有什么情况呢，先在网上进行一些了解，如果实在搞不明白的，可以到基教科去咨询了解。今年新生入学的对象呢，就是针对小学阶段是2016年8月31号含8月31号之前年满6周岁及其6周岁以上的儿童，条件不具备的农村地区的村小和这个村点儿童可以推迟到7周岁进行入学。初中阶段呢，就是2016年的小学毕业生。那么今年的话，江津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小升初也好，还有这个幼升小。小升初也好，幼升小也好哈，他们的招生入学政策和报名方式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呢？今年的这个招生入学政策呢，和往年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也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使用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以前我们报名呢，往往呢是要在线下哈进行，那现在呢这个大数据啊，各种的智能处理软件越来越多，我们直接的在网上就可以进行申报了。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呢，在鱼快办这个网站啊进行查询，然后呢在义务教育入学专栏或者是鱼快办的 APP 教育入学一件事专区现场平台进行信息的维护和网上的报名。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啊，哎呀，我们是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啊，我们的夫妻两个人长期在沿海地区打工啊，家里头就只有这个爷爷奶奶，也搞不大清楚为什么要在网上进行这个子女信息的维护呢？首先给大家告知一点，家长进行子女信息维护可以一键引用相关的信息，快捷迅速的完成网上报名，提高报名的手续。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啊，也不大会用智能手机，生怕搞不大懂弄错了，家长朋友啊还可以去进行咨询了解，毕竟年轻人嘛使用智能手机更快一点。那目前来讲呢，幼儿园阶段和小学校呢都可以为我们的毕业生家长提供子女信息维护的线上指导服务啊。幼儿园的家长啊可以在老师的帮助之下，或者小学的家长也可以在老师帮助下啊，这主要是针对毕业班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您自己觉得搞得清楚，您可以关注江津教育江津融媒微信公众号查看相关的操作视频，也可以在工作日拨打02347532002，也就是我们江津
教委基教科电话咨询，或者是直接前往江津区教委基教科，它的地点是在江津区体育馆217办公室现场咨询。首先呢，我们这个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呢已经从5月9号开始了，这段时间呢是进行子女信息的一个维护。那在26号之前，各个公办民办学校会公布自己的招生政策、招生安排、招生计划、报名程序等入学登记公告。那在6月1号到8号会让我们的家长朋友在网上进行公办学校的网上报名。9月9号到10号会进行一个民办学校的网上报名。6月30号之前，区教委、学区和学校会完成网上信息的审核和录取工作。那在7月6号之前呢，适龄儿童家长首先在网上完成入学确认，由区教委、学区和学校通过愉快办发放电子入学的通知书。这就是在今年孩子入学这个阶段，不管是幼升小、小升初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都可以在网上首先进行一个报名。当然了，公办学校报名你只能选择一家，民办学校报名也只能选择一家，所以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呢，你不能够同时进行一个报名的。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今年学生和他的监护人户籍是在即将顶山和圣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应该怎么去办理小学入学呢？对于我们江津区即将街道、顶山街道、圣泉街道啊这些城里头的小学新生入学，实行三对口。什么叫三对口？就是学龄儿童和父母的户口是一致的，还有呢就是和房屋产权证明是和那个实际居住地是一致的，以及在对口学校入学，父母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房屋产权份额达到了51%，没有达到51%的适龄儿童，由这个区校委统筹安排入学。就说呀，这个房产证上呢也有父母的名字，但是父母呢和其他人，就什么呢？这个房产证上有三个人的名字，那父母的名字呢？那只有33%了。如果这个房产证上有四个人的名字，父母的比例呢也只有25%了。像这种就不行啊，必须是父母其中一方在房产证上的份额占据了51%啊，像这种情况才能够实现这个三对口。如果说没有达到相关的比例，也是由我们的教委统筹安排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因为父母没有办法自购房，从出生之日起户籍一直挂靠在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以及呢与祖父母和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在招生服务区常住的，也视为三对口的入学条件啊。直系亲属这种呢，即便是父母的比例没有占到51%，但是这三代人住在一起也是属于符合三对口的入学条件。就担心是什么呢？有的家长朋友把他挂靠在舅舅、舅妈、姑姑啊这边，或者挂靠在亲戚朋友、远亲这边，那这个房产证上的比例肯定就不同了呀，是吧？那接下来呢，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线上办理的一些程序。那首先通过重庆市教育入学一件事的招生报名系统，依托愉快办电脑端或者手机 APP 进行学生信息的维护以后呢，6月1号到8号再来进行网上的报名。首先呢，对于我们即将顶山圣泉三对口是幼升小的这个阶段哈，线下办理的话是6月1号到8号持适龄儿童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三对口学校进行报名。那具体的来讲，我们江津呢有这么多的一些公办小学，也有民办小学啊。江津即将顶山圣泉街道，有些朋友呢以前呢可能搬了家，或者说由外地农村迁入到了咱们江津城区，那么也担心自己的孩子究竟会分到哪儿来读小学。首先呢，对于我们江津的四牌坊小学呢，它主要包含的是

局所在地址，您是在东门社区的 OK 读四牌坊小学没问题，您是四牌坊社区五组六组七组八组的居民小组，以及五城社区顶山大道一爱平山路段，以及南门社区祥瑞商业步行街以东，包括水木年华青木苑、朗苑、云顶阳光和这个湖上小区，读四牌坊小学也是没有问题的。像蓝山社区的长风路以北，包括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半岛明珠、中昂三期，读四牌坊小学也是没有问题。那再来关注的是蔡石江小学，您的户籍所在地是在四牌坊社区的一组三组的大十字社区，含原来四牌坊社区的二组四组大十字社区一组，五城社区除了原来南门社区十二组十三组，顶山大道依据爱平山路段客运中心起以东至交通局这个地点啊，是可以读蔡石小学。那么南门社区包括祥瑞商业步行街以西至塔平路是对应的是蔡石街小学。那再来关注的是向阳小学，它的这个三对口是哪些社区户籍地，它对应的是小新门社区、通泰社区、德胜社区、三五三九社区、小十字社区二组三组四组五组，包括老米市街、四普埃、供销大厦街以西。那西城小学对应的是大西门社区、桥南社区一二三四组，除开果研所九四集资楼、蜀果酒店家属楼。像城南社区、西关社区、甘源社区一到三组，除开原来的爱平十二组，五举村的一二三社以及双宝社区对应的是读西城小学。对于即将实验小学，对应的是桥南社区四组的果研所九四集资楼以及蜀果酒店家属组家属楼和五组，包括金科世界城、五举村和石墙村。四牌坊上午小学对应的是滨江社区，顶山小学对应的是长风社区、柳林社区、狼山社区长风路以南，除开半岛明珠、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小区。东城小学对应的是高雅社区、爱平社区一到五组、甘源社区三组部分，包括也原来的这个爱平十二组，还有就是甘源社区的四到六组、江州社区和桃园社区，对应的都是读东城小学。高雅小学对应的社区是双万社区、仙池社区。滨江四牌坊小学对应的是海汇社区、圣泉社区、大观桥社区、文峰社区和团结社区。四牌坊圣泉小学对应的小区是虎溪社区、双龙社区、中渡社区、斗石村以及三河村啊。所以针对我们江津城区的四牌坊江津城区的即江街道、顶山街道还有圣泉街道的这些小学，它对应的这些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大概的规划范围就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哈，您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究竟在哪个地方，就知道是对应哪个地区的小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适龄儿童他户籍在即江、顶山和圣泉街道，但是不满足三对口的条件，又要想读城区的公办中小学校，应该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只能是根据我们区教委学位的情况来统筹安排入学了。如果说您不符合三对口的条件，又想读公办的中学和小学，那只能由教委来进行一个划分啊，看看目前咱们江津的这即江、顶山、圣泉街道的这些学校它的一个学位的一个安排情况，有空的就把你插到这个地方啊，没空的那可能也只能是读民办的中小学了。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刚才提到的通过愉快办电脑端手机 APP 进行信息维护，六月一号到八号进行网上报名，选择即将顶山、圣泉流动人口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这是在线上办理的程序。线下呢，在六月一号到八号将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B 区，通过三个窗口 B105、B106、B107窗口来进行一个报名。那每年呢，对于我们到江津

腾讯来打工的这些或者说这些外来人口哈，那么他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究竟是在城区哪些学校就读，又应该如何报名呢？每年都有哈，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城区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是由区教委根据学位的情况统筹安排入学。比方说呢，像区内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幼升小呢，基本上是到菜市街小学、向阳小学、西城小学、即将实验小学、顶山小学来入学。区外的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是到即将实验小学、向阳小学和西城小学来入学。那圣泉街道流动人口呢，随迁子女幼升小呢是到四牌坊圣泉小学入学。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小升初，他会根据我们各大学校的剩余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到田家炳中学和江津二中来入学啊，这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升初中的阶段。刚才提到的是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读小学这个阶段，那目前来讲也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理的方式。线上呢依然是通过愉快办电脑端和手机 APP 愉快办信息维护以后呢，六月一号到八号进行网上报名，选择的是即将、顶山、圣泉流动人口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线下办理的话，也是在六月一号到八号将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以及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明、法定监护人的工作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一楼 B 区，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 B105、B106、B107 窗口来进行报名。关于孩子入学这事儿情况还比较多啊，像除开即将、顶山、圣泉街道以外，其他镇街的孩子又应该如何入学呢？其他镇街的这个学龄儿童呢，主要是以他的户籍作为主要的依据，在他户籍所在地的对口小学来就读。初中新生入学呢，还主要实行的是对口直升啊，这是这个三个街道以外的镇街的孩子入学的一些规定。对于我们今年江津中学滨江校区初中新生入学条件应该怎样呢，就是怎样规定的呢？那对于圣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的适龄少年，他的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今年的六月八号之前啊，都是可以根据他们的户口所在地来实现新生入学的这样的一个报名。那有的家长呢可能也不太清楚，错过了这个报名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六月一号到八号统一办理入学，那如果这个时间错过了怎么办呢？我们监护人可以在8月24号到26号持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B 区 B105、106、107窗口来补登记报名，区教委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入学。这个呢，孩子上学一件事儿，入学一件事儿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也不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大马哈，把这个孩子入学的时间给错过了哈。都知道，大家都报完名了，剩余的这个位子，可能也不是您自己想去的哈。当然肯定要安排您去孩子要去读，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六月一号到八号是办理入学的时间，不管是在网上申报还是在线下办理都是可以的，但是只有这么八天的时间，提醒大家注意。那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有的孩子在幼儿园这个阶段或者在暑假的时候因为生病，因为那个其他的一些特殊原因，他不能够及时的到学校来报名，像这种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怎么去办理缓学流程呢？那就需要我们的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带上医学的诊断证明，到户籍地对应小学教务处来填写适龄儿童少年因为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申请表，签字盖章，再去登录重庆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愉快办 APP 搜索延缓入学关键词，逐一填写相关的信息，上传资料，等待审核。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小学阶段或者初中阶段，孩子要
转到这个父母打工的那地方啊，或者说要转到咱们重庆啊，或者其他外地进行就读这。

0: 想转学，又应该如何处理呢？像这种情况哈，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呢，它是划片入学、对口入学，这个政策呢只适用于当年的新生入学，包括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随着城市的发展呢，确实啊，这个居住人口密度加大，转学的需求逐年的增长，但是学校规模已经固定，班级建制已经形成，尤其是部分学校这个学位非常的紧张，无法再超额接收中途转入的学生。如果的确有转学的需求呢，家长可以在每年六月持户口簿、房屋产权证等一些材料，包括原件和复印件，自行联系户籍所在地的划片学校，咨询这个学位的事宜，并且办理转学的手续。但如果说这个划片学校它没有多余的空位，没有多余的学位，的确需要转学的学生，家长呢可以持有刚才的一些材料到江津区教委提出申请，江津区教委呢根据区域内学校的一些剩余情况来进行统筹安排。特别是像在同一个片区内学校之间毕业年级，像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原则上呢它是不接受转学申请的，学生在休学和受处分期间也是不予转学的。这就是开学一件事啊，相关的一些办理事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花的一些时间比较多，因为确实情况比较复杂哈，有转学的，还有延缓入学的，有这个幼升小的、小升初的啊，就总之呢指的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那情况呢比较复杂，他说的内容呢，分享的内容相对要多一点。那不管怎么说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呢，哎，赶紧呢维护咱们孩子的一些信息吧。通过刚才我们的愉快办网站或者 APP 进行维护，6月1号到8号就要进行这个网上的一个报名了，这是公办学校。那民办学校的话是9号到10号啊。毕竟呢大家还是觉得普通老百姓还是觉得公办学校还是比民办学校你师资确实要好那么一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小学阶段报名和初中阶段报名的一些时间，错过的话确实就相当的被动了啊。不管怎么说呢，教委也是要安排学校给咱们读书的，但是开学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这个学业呀，这些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好了，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接着再为您继续分享。
1: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2: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3: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4: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2: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5: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6: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4: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2: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1: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呢是中

末了，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橙子为大家分享一些出行方面的一些旅游方面的一些消息。那在前不久呢，我们是已经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夏天了哈，感觉呢确实温度在蹭蹭的往上升，稍微动一下呢都比较的热出汗。那最近重庆文旅委哈融合发布了今年重庆夏季十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以及夏季旅游的热点图。那对于我们今年重庆来讲，根据气象预报的话，确实比去年要热那么一些啊，热的时间呢也要延后一些。那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也在担心说，今年天热呀，我们到哪儿去避暑，到哪儿去玩呢？那根据重庆文旅委推荐的夏季十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的这十条线路都是打通了我们重庆这30多个区县的一些精品线路，非常的具有特色，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良居山野高山避暑康养之旅。这条线路的话，是把我们江津也好，还有那个咱们重庆其他的一些高山的一些区县联系在一起。像梁平百里竹海您玩了以后可以直达中县大岭、佛尔岩、万州三峡古风香园、云阳龙岗景区、奉节兴隆度假区，然后再到巫山云雨度假区，以及巫溪红池坝、城口的抗谷、石柱黄水千野草场、丰都南天湖、福陵武陵山大裂谷、吴龙仙女山、彭水魔围山、酉阳昌蒲盖、秀山山河川河盖、南川金佛山、綦江古剑山、万盛黑山谷，最后回到江津四明山。这条线路呢就是高山避暑游啊，都知道啊，这个海拔高的地方自然就凉快。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的海拔都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是1000米左右了，所以为什么在夏天凉快，你看也是把我们重庆的这些避暑的凉快的地方一网打尽了。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玩水的激浪一下清水狂欢游乐之旅。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重庆欢乐谷玛雅水世界，还有我们重庆的海昌加勒比海水世界、重庆融创水世界、巴南汉海经屯湾水世界、碧山梦界水世界、永川乐和乐都水上乐园，以及北碚的偏宁古镇、长寿湖旅游区、天空剧院，最后回到福陵美兴红酒小镇的水上乐园。这么一些有主城区的水上乐园，还有咱们区县的一些乐园，基本上都是玩水的，特别适合小朋友们去。那高山这个地方除了休闲纳凉以外呢，还可以进行露营。第三条线路就是新野纳凉山野露营七星之旅，包括我们梁平明月山明月会星空露营房车基地，以及梁平窄垭口露营基地、万州三峡古风香园露营基地和开州的月湖响水湾轻奢营地，以及永川茶山楚海星空露营基地和荣昌古佛山云栖营地、綦江郭福高庙星空露营地和万盛百花谷露营基地，以及南川山王坪露营地和福陵的水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露营地，以及石柱冷水峰谷休闲度假营地和丰都南天湖露营基地，还有像我们钱江水车坪露营基地、昌蒲酉阳昌蒲盖星空音乐露营基地，这10来个露营基地的话都是各有特色的，他们也是非常适合露营，而且人家这个相关的一些设施还比较的完备。虽然是露营，那你洗澡啊，这些洗衣服呀哈也是可以有的，还包括上厕所。露营到夏天，你想想看，没地儿洗澡，没地儿上厕所，没地儿换衣服，确实太具体了啊。所以这个露营基地别看它只是露营，同样看星星，有了浪漫，还得解决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卫生问题。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赏荷花的和风十里赏莲听雨十里之旅，包括我们大足的如梦荷塘山湾时光、永川十里荷香农业观光园区、铜梁
和和原乡、沙坪坝的荷塘月色，以及九龙坡的华岩。

柳区和园博园、梁平双桂田园以及中县三峡菊乡、菊乡河海，还有长寿湖的河苑，最后呢是梁平的双桂湖，在这些区县呢都种着了大片的荷塘。哎，我们真正的像朱自清的那个荷塘月色，您看了这个散文，再去现实当中看一看美丽的荷塘，夏天在阳光下摇曳，晚上呢吹来阵阵的和风啊，这样的一种清新凉爽的感觉啊，甚至是有的荷塘呢还可以泛舟，在里头摘莲子啊，去看小鱼儿啊，这种景致非常的浪漫。咱们重庆呢，很多的区县呢都有一些应季的水果。那比方说第五条线路就为大家推荐的是香味仲夏田园采摘风物之旅。在潼南的泰安镇，去夏天可以采摘葡萄小龙这个收获小龙虾。河川的双凤镇呢可以采摘李子和蓝莓。大足的玉龙镇可以采摘葡萄和西瓜。咱们江津的先锋镇呢可以夏天有荔枝和龙眼可以采摘。背山的七塘镇西瓜莲蓬啊也是不错的。两江新区的兴隆镇有蓝莓和翠桃，长寿的云台镇有葡萄和梨子采摘，涪陵的义和镇有荔枝和黄桃，梁平的安盛镇有莲子和果蔬，以及石柱的鱼池镇有高山李子和猕猴桃。哎呦，你会发现这些区县，虽然说到了夏天，他们各地这个供应的小水果都不一样，你看看有篮子，有李子，有蓝莓，有苹果，有葡萄。还有那个翠桃啊，各种各样的荔枝啊，真是包括龙眼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重庆呢，虽然说是山城，也为大家推荐了很多的高山的漂流之旅啊，因为山高嘛，山城自然就有落差了。像彭水的阿依河漂流，南川神龙峡漂流，南川的金山湖漂流，綦江的响马河漂流，以及铜梁的嘉泽田园，铜南的龙行峡漂流，以及河川的这个旧峰峡漂流，以及北碚金刀峡的西降，巴南佛影峡漂流，万盛黑山谷深溪漂流，涪陵的相思潭漂流，五龙仙女峡漂流，丰都的牛千峡漂流，石柱的油草河漂流，中县的东溪河漂流，万中的这个鲁班溪峡谷漂流，以及奉节的大峡谷漂流，都是各具特色的。这些漂流呢，有的山高，有的山陡，这个漂流有的缓，有的急，就看您啊哪条线路适合咱。年纪稍大的朋友呢，可能趋向于这个河流比较缓的地方啊，稍微年轻点的朋友呢，可能就喜欢带点刺激的，山势比较陡，这个漂流比较刺激的地方。咱们重庆呢，是咱们三峡库区的一部分哈。湖光竹下滨湖休闲运动之旅呢，也值得向大家推荐。像梁平的双桂湖、垫江的明月湖、万州三峡平湖、南川的梨香湖、大足的龙水湖、铜梁的玄天湖、长寿湖、开州的汉风湖、武隆的芙蓉江以及酉阳的酉水河，这些平湖一些湖泊，他们有他们各自的一些特色，可以在那里垂钓，可以去划划船啊，欣赏美景。那重庆是三城，高山也是非常的多的。第八条线路就为大家推荐的是森养寻幽原始森林徒步之旅。那不得不说到咱们江津的四面山也在其中哦。除了江津四面山以外呢，北碚的缙云山、两江新区的玉峰山、巴南的圣灯山、綦江的老营山、万盛黑山谷、涪陵武陵山森林公园、梁平百里竹海、开州雪宝山以及城口看谷森林步道和乌溪的红池坝，他们都是在原始森林里头啊，或者是在这个丛林里头进行这样的徒步穿越吧。对于喜欢这种徒步的朋友的话，确实很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有的地方我是去过的，有的地方没去。像那个万盛黑山谷的话，基本上要走好几个小时了，基本上是三个小时，大约等于三个小时。里头呢没有啥吃的，只有方便面、凉面可以卖，下面的餐馆都没有。据说呢是为了保护当地的一些环境，有餐馆这话，这个油啊、烟呐、这些，确实会影响到植被，所以大家要去的话，建议大家备好干粮。
那重庆呢，它的地形地貌也是非常的丰富，有峡谷，有险滩，还有

各种的溶洞，比方说沙坪坝的铜剑一号、九龙坡的剑川博物馆、地下之城、两江新区的地心探险基地，以及涪陵的816工程、涪陵的芙蓉洞、武隆的芙蓉洞，还有那个丰都的雪域洞、乌溪的灵雾洞、石柱的广寒宫，以及潜江的蒲花暗河、彭水阿姨和青龙洞、酉阳的太古洞，这些呢都是属于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一些溶洞，每个区县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大家就看看啊哪个地方是您感兴趣的。最后一条线路呢，就是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样在城区里头的夜游烟火之旅。咱们重庆呢是一座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一座城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美景美食也值得向大家推荐哦。在咱们重庆夜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哈，像观音桥、九街商圈、九街智解放碑、朝天门、城里十八梯旅游休闲街区、山城巷、龙门号老街、下号里、刘家码头、江景夜宴，以及九龙坡杨家坪旅游街区、沙坪坝的三峡广场夜市、大学城西街夜生活、巴兰华西利武夜市、荣昌下部小镇、南川东街、中州巷子，以及涪陵呼吸的大宁古城和漫滩路，这些呢都是吃小吃的啊，吃烧烤啊，吃火锅啊，吃各种各样的小吃的一些夜市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夜市，西安也有啊，台北也有啊，咱们重庆呢各个区县也有啊，在主城区也有，而且有的夜市还办得非常的不错，越来越有知名度了。你会发现在这个夏天呢，刚才程子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这十条线路都是各具特色的，有溶洞的，有这个高滩平湖的啊，有漂流的，有森林之旅的，有徒步的啊，有采摘的，还有我们赏荷花的，以及露营的、戏水的啊、避暑的啊，还有就是吃小吃啊，这些夜市多了去了。这些线路的话基本上把我们重庆很多具有特色的区县一些名胜大川啊结合在一起，囊括在其中了。它既是展示我们新重庆文化旅游融合的一个发展成果，也是推动区域文旅体制升级，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就希望不管是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您去往这样的一条线路的话，它串联起了十几处景点，都非常的有特色。当然呢，您可能是说我到咱们江西四面山，可能呢不只是说去什么西降啊、瀑降之类的，到四面山纯粹感受凉快哈，还可以呢品尝四面山的美食，我们中山古镇的这个爱情文化、白沙的一些抗战文化，还有我们江津的红色文化啊。就是去到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好几种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江津呢也是一座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城市，就像我们聂帅说的，江津是个好地方，不仅资源丰富，老百姓非常的耿直热情啊。这座城市呢也在焕发着1000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古韵文化，还在创造着新的奇迹。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更加的热爱这片土地，也希望在这片土地当中的老百姓以及每年陆续来到江津打拼事业的安家落户的一些新江津人，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自己的定位，更加的和这座城市的人们一起来创造新的神话、新的奇迹。我们大重庆是如此之美，除了江津以外，还有每个区县、每个主城的中心城区，他们都是各有特色的。不管是美食美景，还是热情好客、耿直的重庆人民，都给我们外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重庆不愧是英雄之城。在过去是这样，在今天是这样，在未来也同样焕发出它的勃勃生机。通过这十条线路的一些分享介绍，希望我们本地人也行，外地的朋友哈，能够在我们的重庆找到乐趣，能够找到这座城市的精髓和脉络。好，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我们的相关的内容话题就给大家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是进行一个小时左右了，希望我们提供的这些资讯呢，对您的孩子入学、对您的出行等等我们公民的维权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和参考。好，节目最后我们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仁慈，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她来说非常艰难，但她从没放弃。18岁时，她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她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她的潜力，并开始帮助她。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他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他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 Jane， 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他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恬静的一面，给人们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进入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离婚。离婚后，张靓颖似乎更加强大，她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还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幸福。她的变化让人钦佩，她不仅外表越发的光彩夺目，内心也更加的坚强和自信。张靓颖艾特音乐，一个特别的专辑名称，以有一些霸气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张靓颖在音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时代的氛围一直在改变，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颖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是张靓颖与制作人司徒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轻巧俏皮。我们来先听为快。

那不会是爱吧，整首歌曲充满了大量的纯电子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而越来越重的贝斯则将歌曲的气势一步一步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深厚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这首快板歌曲的品质，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音力度在

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亮颖献给他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三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张靓颖与大肖恩合作，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负责在亚洲以外地区发行，并随影片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和推广。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与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 Writings on the Wall， 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 Change Your World。 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充满豪情，在原有的大气磅礴中增添了自己独有的声音魅力，真假音的灵活切换让歌曲与原版有着不一样的独特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4个8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2秒之内要完成3个8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高，难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

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通篇选择中快板节奏，放弃了欲扬先抑的歌曲程式，很适合全英文的歌词。点题的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n AOA 将心跳比作808古典，也是巧思独运了。张靓颖将808的发音 AOA 特地的断开，将最后一个 8 处理成中文拟声的 Hey 或 Hi， 形成一种喊麦的感觉，现场感呼之欲出。也因此他成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受邀在纽约接受 Billboard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我不再作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曲，甘世佳填词，韩国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以音乐剧女主角的角度，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献唱的这首《我不再》是女主角小柔决定要离开与她一起长大的伙伴童飞，同时发现当年父亲遗弃她一去不返的秘密时，在绝望中唱出的一首歌。歌曲前半段在淡淡的旋律之中，张靓颖用哀怨伤感的嗓音一点一点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在副歌部分通过弦乐加钢琴的伴奏烘托，张靓颖人声也随之变得更加的强烈，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感和愤愤不平一下全部倾泻出来，充满力量。这是女主角小柔在绝望之中对命运的呐喊，也是张靓颖在经历了一段悲痛之后的觉悟和自我崛起。那股力量如同在黑暗的缝隙中投射进一束光，那么炽热，充满希望。我不再不单单是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献唱的主题曲，也是对她青春路上的伤痕的一次感叹与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张靓颖的音乐历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不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向出发。
1: 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但买来却很划算。如果新手买辆二手车，过个两三年再转手卖掉，也不会亏掉多少钱。

新手应该买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0: 同堂兼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4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4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0: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0: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飞。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古欣。
0: 哎呀，这两天咱们过年的氛围是越来越浓了啊，就在咱们江津的元帅广场也来了一场办年货品年味的活动，咱们来看一下。2026忆江津彩第十届江津复兴美食文化暨愉快会消费节将在江津的元帅广场火热举行，这是一场融合了地道风味、传统年俗与实惠消费的新春嘉年华。
1: 没错，我们本届活动呢是以京城赶集年味加码为主题啊，是为了为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打造一个可逛、可吃、可玩、可购的一站式新年打卡地。那在当天呢，我们的元帅广场还会变身充满欢声笑语的年味集市啊，我们一共有六大特色展区，是诚意满满的展现给大家。
0: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特色展区忆江津彩馆，它汇集了最地道的江津名片，包括花椒、米花糖、白酒、豆豉、梨糕、生态果蔬、粮油米面等本土的特产，一次性就可以在这里来购买。
1: 那我们的这个西乡京味宴啊，是以一镇一品的长桌宴的形式，会为大家展示30余道江津各镇街的这个沪西特色美食。那江津的镇街美食的地图呢，也为大家准备就绪，来等待你的探索。
0: 还有川渝名品廊，无需远行就能一站式的采购荣昌卤鹅、丰都麻辣鸡、自贡冷吃兔、潼南红糖等川渝地区的标志性的名优特产。
1: 那在我们的愉快购物街当中呢，我们是联手了重庆农商行的愉快会平台，为大家带来便捷实惠的优质年货选择，还有我们支付满减的活动。
0: 还有万象更新站，集合了海尔、比亚迪、长安、奇瑞等家电汽车品牌，以旧换新补贴到位，助力市民轻松地实现新年换新。
1: 还有就是我们的烟火年味集啊，是汇聚了各地风味的小吃啊、非遗美食，还有我们的手作甜点，来共同打造的是沉浸式的逛吃体验。
0: 那除了琳琅满目的年货活动现场呢，还设置了年趣

0: 游乐园、猜灯谜、套福圈、写春联等互动游戏，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乐在其中，更有精彩的活动轮番上演。在2月6号的上午呢，有一个开幕式，晚间呢有一个寓意美好的鱼跃龙门花灯巡游，以及年味十足的乐颂华年新春音乐会啊，这个现场一定是非常热闹的啊。
1: 而且据我们了解啊，我们本次的活动呢，它还不仅仅是限于我们的卓会场，从2月5号到3月4号，一场全程乐购的联合促销将会在江津的各镇街、大型的商超还有众多的商户来共同展开，真正的是实现了优惠全域覆盖，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能够在整个正月都能够畅享购物的乐趣。
0: 新春的脚步日益临近啦，咱们满满的精彩呢已经准备就绪，我们的活动呢将持续到9号，也记得带上咱们家人朋友来元帅广场赶一场最有年味的年集，也把复习健康、地道风物和热闹年味一起带回家。

0: 这两天也有不少朋友呢也在关注我们2月7号在中山镇举行的中山千米长宴的非遗民俗文化季的相关活动。那目前呢官方也发布了相关的管制通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由重庆市江津区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区商务委员会、区融媒中心、四面山管委会、中山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重庆市四面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21届中山古镇千米长宴非遗民俗文化季活动将于2026年的2月7号在中山镇举行。为了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对江津区中山镇部分区域和道路采取交通管制，现通告如下。
1: 我们的管制时间呢是2025年的2月7号的早上8点到我们的下午的6点钟。那管制的区域呢是中山古镇老街登杆堡到熔炉庄园的这个路段，还有我们的月亮坝街、沿河路、长宴路、中山游客中心环道和 G212 和江西高速中山连接线交叉路口到中山镇的中举桥的这个路段。那管制的措施
0: 来看一下单向交通组织。一是中山政府至月亮坝街的路边开始停车后，对进入中山辖区车辆实施单向交通组织。二是中山古镇老街区域只允许有通行证的车辆进入。三是游客中心拥堵造成车流倒灌后，引导中山高速下道后的车辆沿游渡河大桥入口往政府方向行驶，政府路口引导车辆往游客中心停放。四是活动结束集中离开时，按照游客中心到中嘴、到中山收费站和派出所路口、到中山政府游渡河大桥到中山收费站的这样的一个两条线路进行放行。同时呢也有一些禁停区域啊，包括老街区域、龙塘村的办公室、沿龙富路至派出所的路口，还有中嘴餐饮街至中嘴桥，还有长宴路全段禁止停放车辆，以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停且限时未驶离车辆进行拖移的相关规定。我们也请以上临时交通管制区域的沿街单位和群众提前安排好生产生活的出行线路，以免造成影响。活动期间呢，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也自觉服从现场的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这样的一场盛大的活动呢，也需要各方的这个支持和我们配合。咱们作为参与的游客呢，也一定要这个遵守当地的交通管制和规章制度。
2: 新鲜欢喜意，一对对情人多甜蜜，手拉着手儿去看戏。
0: 这两天的新年活动呢也是特别的多哈，咱们再来看一下在江津区图书馆也举办了一个2026年新春游园暨第二届图书馆之夜的活动。那这份活动怎么玩，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聊一聊。
1: 那在我们的2月6号的下午的6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啊，地点

0: 成指定的体验，即可兑换精美礼品，闯关还可以解锁惊喜好礼，手慢无啊！快来领取咱们的新春好彩头。活动结束之后呢，凭游园项目卡即可兑换新春的精美礼品啊，这个也是数量有限啊。那2026的活动项目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集章打卡呀，是边玩边逛边吃边盖章啊。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凭游园项目卡领取纪念品。我们整个的贴心动线的啊一些游园项目，咱们再来看一看有什么啊这个好玩的。
1: 好，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在我们这个地点在户外草坪这个区域啊，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篝火和露天的草坪电影。而草坪电影呢也会为大家奉献的是两部啊非常好看的电影。第一部呢是西游记之大圣降妖啊，第二部呢是我们的假爸爸，是由我们的歌坛巨星姚浩良啊，是我们的贾冰来饰演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户外草坪来进行观影和露天的篝火来共同玩耍。
0: 嗯，还有图书馆之夜的新春市集，那新春市集热闹开市，也汇聚了特色的文创、民俗好物与美味小食，逛市集讨好物，还能解锁满满的新春烟火气。
1: 还有我们的新春民俗展啊，是在我们正大门的外右侧。那活动内容呢，是由新春民俗展，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华民俗的文化魅力，来解锁新春的美好体验。
0: 正大门处呢还有人工造雪和喷泡泡这样的一个亲子啊这个活动，现场打造的人工造雪加梦幻的泡泡氛围，也让现场变成一个雪花轻扬、泡泡漫舞的这样的一个梦幻场景，可以沉浸式的解锁新春的浪漫童趣，氛围感拉满，还能出片啊。
1: 没错，这个肯定很出片哈。那下一个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互动类的啊，我们的 NPC 的答题活动，大家可以在室内去寻找我们的 NPC 的演员啊，参与者呢是可以参与回答问题，回答正确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礼品一份，而答题失败啊也不会受到惩罚，我们只是一个娱乐项目啊，开心最重要。那温馨提示大家，每人呢每次可以答题一道，答题时间呢是限时30秒，超时呢就视为答题失败。而我们的礼品的样式也是随机发放的，一经领取呢是不更换不退换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去遵守我们的这个规则啊，文明答题。
0: 那在一楼展览区还有猜灯谜的活动，每到过年呢，这猜灯谜啊都是咱们传统的一种文化习俗之一，也给咱们家乡的这些印记啊带来丰富的啊这种体验。那阅读谜面内容，记住谜面编号和谜底，就可以前往工作人员处核对答案了。猜中2题就可以获得礼品一份，猜中3题以上可获得礼品2份。
1: 我们还有一个换物市集啊，是以物来换新春。那置换的方式呢，是我们自主的一个置换。读者呢，可以携带正版、无破损的闲置书籍，还有玩具啊，还有文创周边等物品，到这个摊位上去自主的去置换啊，也可以选择将自己的闲置旧书来免费兑换新鲜的蔬菜包啊，由此来形成我们的图书循环。
0: 那一楼的少儿区呢，有投壶的啊，这个郡趣投壶的体验，可以在指定的线外来投掷，每人投5次，投中1次就可获得礼品一份，5次全中者呢，可以获得一个新年大礼包，这活动太有意思了啊！
1: 是的，还有一个可以靠靠我们的幸运了啊，为大家多来圈福，我们的幸运套圈，那读者呢是可以站在我们的指定线外投掷。圈呢需要完全套中这个物品，就是有效的啊，不得越线或者是借助工具。每个人呢可以限投5次，每投中1次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惊喜礼品一份。
0: 那相关的一些活动呢还有特别有意思的啊，一楼数字体验区有雕版拓印马韵拓鼓这样的一个活动，在非遗传承人和志愿者的指导下呢，使用红或黑的墨汁亲手体验咱们的雕版拓印，那亲自完成的作品呢可以免费带走，这也特别有意思啊。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可以留下满满记忆的一个地方，我们是拍立得打卡留影区啊，是可以拍下我们的新春啊，这个叫做新春拍福啊，我们有一个打卡区，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定格游园的美好瞬间，来记录新年欢喜的模样，来珍藏专属于新春的美好回忆。

0: 当然了，这么热闹的活动少不了咱们的江津玉啊。江津玉的手工体验遇见江津也是在新春游园啊，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赏西域原石，打卡龙鳞纹的特色美玉，把巴渝的温润年味带回家。
1: 那过年肯定是少不了我们的春联啊，这个是写福的一个环节了，大家可以挥春纳福。我们的现场呢还会为大家提供笔墨纸砚啊，邀请了区内知名的书法家啊，或者是这个书法的爱好者到我们的现场来写福写春联，而每组家庭呢可以免费领取一副春联和一张福字啊。我们的材料是有限的，先到先得。
0: 嗯，当然还有日历的红包的一些拓印啊，把这个啊以家庭为单位，每组家庭完成一件作品来进行日历拓印或者是红包拓印，那拓印完成之后呢可免费的带走自己的作品，解锁新年的好彩头。
1: 当然我们在新的一年，在过，当然这是新的一年了嘛，那2025年已经过去了，当然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当天的活动当中呢还会有新春故事会啊，也可以一起品年味儿，画马年，在故事当中呢解锁一马当先的新春好运。当然还有可以 DIY 灯笼啊，活动现场呢我们还设置了 DIY 的手工区，我们的志愿者呢会分发材料啊，还会示范讲解和步骤指导，给大家可以来共同完成属于自己的马年灯笼。
0: 嗯，二楼的活动也同样丰富啊，比如说咱们的糖画啊，就可以凭游园项目卡在现场领取精美的精美糖画一份啊，那这个糖画呢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还可以吃，还可以玩，还可以看啊。
1: 没错，
0: 还有棉花糖啊，福气棉花糖呢也是在糖画旁边，凭游园项目卡呢免费领取咱们的绵软香甜的颜值高的棉花糖一份。
1: 那在我们的二楼的电子阅览室啊，我们是跟我们的科技相结合啦，我们会有 VR 的体验活动啊，一马云游，我们现场呢有四台的 VR 设备来体验，会为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旅行。
0: 嗯，那在二楼的啊书架区呢也有书海寻宝来寻福宝，在二楼服务台工作人员处领取专属的寻宝卡，根据卡片提示找到对应的书籍之后，携书和卡片到二楼的服务台啊工作人员处核验，核验无误后可以兑换活动的礼品，每张寻宝卡呢限兑礼品一份，礼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啊。这个找书的这个活动还要考考咱们的以前看过没有啊，或者是对图书馆有没有了解的这个朋友啊。
1: 对，
0: 好，那活动当日呢也可以凭我们的啊这条推文来给大家啊领取这个游园项目卡，也可以凭该卡片前往各项目处参与活动，我们的奖品是限量供应，先到先得，建议大家合理分配时间。那并且现场呢也有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如果有任何的指引和帮助，咱们可以随时啊来咨询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新年呢其实这些活动特别的丰富，咱们啊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呈现了这么多的活动，那其实还有不少地方也有不少活动，咱们接着再来关注一下。好，来看一下唐河啊，唐河呢也是在这个迎春过程当中给咱们呈现了特别好的东西啊。来看一下这个春节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唐河奔赴一场马上可及的热闹。时间呢是在2月5号啊，这个就能欣赏到咱们唐河镇洞寨村的啊这个春晚。在2月6号有马不停蹄川渝联欢活动，川渝四春联手，好戏连台不重样，像舞蹈啊、相声啊、魔术啊、诗歌呀，这些跨越省界的文艺大联欢也让你一次看过瘾。地点呢就在唐河镇的石龙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在下午的这个两点钟开始。那在2026年的2月7号到3月4号唐河古镇新春的盛宴全面开启，精彩不散场，热闹不重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活动。
1: 没错，在我们的2月7号的下午的2点到4点，我们的新春文化活动啊会为大家相约在唐河古镇的水上乐园，歌舞戏曲轮番登台，而且呢还有抽奖环节啊，有三轮的抽奖，是把这个惊喜送不停。 而在思善街，我们还有团年宴的开席，2月7号的下午4点30分开始，一共有18道香味，一口暖到心底。而如果我们大家要去订这个宴席的话，还可以获得我们水上乐园的折扣券啊，让团员更加的尽兴。
0: 那么2月16号腊月29呢，上午8点半到12点，以及2月17号正月初一上午8点半到12点，3月3号正月15上午的8点半到12点，下午的7点到晚上的10点，以及3月4号的正月16上午的8点半到12点，将开展民俗闹新春巡游不间断活动。咱们的龙灯花船财神古镇的巡游是啊，在这个时间段啊，这个到处啊来巡街来巡游，给咱们呈现一个非遗民俗的展示。啊，我们的游览路线呢是从唐河古镇清源宫出发啊，经思善街、福英酒店、丽香路、洞寨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到卫生院、唐河小学、滚子坪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古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唐河政府，最后返回水上乐园这样的一个线路。
1: 没错，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元宵节的非遗展演啊，是压轴登场，时间呢是在3月3号的下午2点钟到4点，而地点呢是在老街入口还有水上乐园，大家可以在这一个板块当中呢会欣赏到非遗展演的水上舞台啊，或者是我们的唐河耍龙灯，还有重庆市集非遗唐河婚俗啊，我们一个巡街的一个活动，当然还有唐河非遗炸龙，还有唐河非遗打连枪，那都是把新春和我们的非遗进行一个联动啊，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啊魅力非遗，还有热闹新春。
0: 这么多的活动，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新年的前夕可以啊这个感受到更多的新年的氛围，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你所准备的年货年味儿。咱们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消息。

0: 被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李叔，你干嘛呢？
8: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7: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9: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10: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9: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1: 喂，能有酒吗？我们这着火了。

0: 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欢迎回来，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消息。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为大家播读发表在重庆晨报黄格树市井版面的啊，中国作协会园区文联顾问庞国祥的文学作品《杀年猪的那些辛酸事》。

0: 冬至这天，外侄请我回乡吃刨猪汤。外侄是个地道庄稼人，经过辛勤耕作，生活进了小康。前些年每到杀年猪时，他都打电话请我回去，当时单位事多，一直没能如愿。如今我退休了，正好回去凑个热闹。
1: 我赶到外侄家时，年猪早已杀好。中午12点，两大盆热气腾腾的刨猪汤和各种菜品摆满了一大桌。我问外侄，现在农村杀年猪还办手续吗？外侄说早就不办了，只需喊来杀猪匠就行。外侄这话让我想起40多年前农村杀猪的往事。

0: 那时我刚高中毕业，被招聘到公社一所偏远小学当民办教师。为增加社员收入，县里和公社大力动员发展生猪产业，但成效一般，生猪产业发展不起来，上级有些急，想了很多办法，但效果仍不佳，家家户户仍一年只养一头过年猪。于是上面来了一项硬性规定，三口以上农户饲养生猪要在两头以上，一头卖给食品站，一头留下自家宰杀。食品站开出卖猪证明，社员方可凭证明请公社培训的杀猪匠来杀年猪，否则就是无证宰杀，也叫杀黑猪，要被喊到大队去上学习班。这张小卡片式的卖猪证明就叫返还证。
1: 当时社员为啥不愿多养生猪呢？后来才了解到，社员们思想比较保守，他们认为农民的正经活路就是栽秧种谷，饲养生猪只是个副业。个别农户还说，生猪生猪越养越输，栽秧种谷仓满富足。
0: 我家隔壁邻居姓周，一家四口只养了一头生猪，按规定他家只能将猪卖给食品站，食品站再分一半猪肉给他。他家想杀年猪，但没有返还证，于是就想了一个点子。
1: 周家有亲戚在山区，当地家家户户都养了好几头生猪，亲戚家有好几张返还证，周家便用10元钱买回一张外地的返还证。快到过年时，周家请来村上的杀猪匠杀年猪，正忙着的杀猪匠瞟了一眼返还证，说：嘿，行了行了，亮证就行。听了这话，周老兄手一松，返还证就落进了罩里，化为灰烬。
0: 不想第三天有人举报周家杀黑猪，杀猪匠被叫到大队问话。杀猪匠说：我看见是有返还证的呀，但食品站有存根，一查便露了马脚。这下周老兄和杀猪匠都被叫到公社上了2天学习班，直到过年当天的上午才垂头丧气地回家。杀猪匠还因此受到禁杀1年的处罚。
1: 3年后，同样的事也落到了我头上。那时公社已改为乡，我仍在那个小学当民办教师。年底时，全村小学组织统考，来了4名监考老师，我都熟悉。村长安排在我家吃饭，我很高兴，便叫母亲和媳妇推豆花、煮老腊肉、泡杂酒，准备好好款待。我家养了2头猪，那时杀年猪已不用扯返还证了，但还是要去乡里的税务点办一张3元的屠宰证，实际上也相当于返还证。
0: 那天村长说，下午考试完干脆将庞老师家的猪杀了，晚上大伙儿一起吃刨猪汤。正在外面监考的我当然赞同，正好晚上回家也可以陪大家喝几杯。傍晚时分我回到家时，猪早已杀了，刨猪汤也煮好了，2名村干部和4名老师都等着我。当天晚上我们热热闹闹痛痛快快地吃到很晚才收场。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乡上的税务点，专门补开了一张屠宰证。
1: 第二年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成绩公布，我名列前茅。这时上级收到一封举报信，说我家无证偷杀年猪，乡里立即组织调查。我虽办有屠宰证，但属先杀后办，性质虽没有举报信说的那么严重，但仍属违规。最后我不仅没能转正，就连民办教师的资

0: 格也被取消了，只保留了代课教师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是一次不小的打击，至今记忆深刻。
1: 几十年过去，返还证和屠宰证早成过眼云烟，那些当年为杀年猪而发生的往事，如今想来仍让人颇感心酸且有趣。庞国祥老师的笔触呢，也让我们回顾了当时那段日子哈、啊。现在想想，现在我们杀年猪，不仅呢是要大张旗鼓的杀，还成了这个网络直播很多人来凑热闹这样的一个喜事儿。
0: 没错啊，那前段时间非常火的这个呆呆妹儿啊、那他家里也是这个人山人海啊，大家都来凑热闹了啊，连我们这个台湾的朋友啊，我们都回到了我们的家乡，来一起感受这份年味儿。
1: 那这份年味儿呢，也让我们在作者的这种文字当中再次呈现了出来，不一样的感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为大家播读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黎强的文学作品《荒瓜喂饱的快乐》。
0: 老家人管南瓜叫荒瓜，没有丝瓜顺溜，没有护瓜水灵，长得坑坑洼洼，灰头土脸的，有些丑。
1: 小时候不懂，分明是南瓜，为啥叫荒瓜？长大后才听老辈子说，荒瓜就是在荒坡上长大的南瓜。衔着老烟杆的表叔公摸着我的头说，荒瓜的名字我穿叉叉裤的时候就这么叫了。他还说南瓜叫起来文绉绉的，还不习惯，也没得老家的味儿。
0: 穿过一眼石头围砌的老水井，老屋背后就是金刚树林，再往上就是山腰上的一个平把庄稼地，瘦土遍坡种的都是南瓜，从瓜秧入土就开始盼收成，看着新嫩嫩的藤蔓在土里长势喜人，开出朵朵黄花，很招人喜欢。不谙世事的孩娃儿们不管这些，疯耍起来什么都不顾，嘻嘻哈哈的在庄稼地里追逐，藤蔓被踩断，南瓜花也被折腾得不成样子，落的落，破的破，原本一片生机勃勃的荒瓜地就这样被调皮娃儿们肆无忌惮地毁了。那些白丝娃儿，一朵花都是一个瓜，看着你们糟蹋成啥子名堂了哟。从坡上割猪草的姑爷气呼呼地吼叫着。
1: 在我记忆中，姑姑用大铁锅炒的腊肉黄瓜丝是最下饭的。姑姑从灶头上挂着的熏腊肉上割一坨肉下来，丢在淘米水中，然后转身去南瓜地里翻找，不一会儿就带回一个青皮嫩南瓜。当当当，刷刷刷，切成细丝，再拍几个大蒜。他把腊肉洗干净，切小，入锅翻炒出油，丢一撮干海椒，再倒下黄瓜丝，不几锅铲，一盘腊肉黄瓜丝就端上桌来。腊肉和黄瓜香飘满屋子，娃儿们抱着大土碗，在甑子里舀满红勺饭，就着腊肉黄瓜丝吃的是风卷残云。姑姑没上桌子，坐在门槛上看着，满脸笑意。
0: 到了荒瓜成熟的季节，灰头土脸的老荒瓜成了老家离不开的主菜。荒瓜绿豆汤吃了清热解暑， 白水荒寡，蘸油辣子海椒，连舌头都要吞进肚子里，或是来一笼荒寡蒸炸，更是别有一番家常味道。
1: 对于玩们来说，椒盐荒寡子是最能搅动他们的馋心的。表姐用锅铲刨下硬硬的荒寡皮，切开后从瓜瓤里清理出荒寡子，放在灶头的一角烘着。几天下来，烘干的荒寡子堆得像小山似的，娃儿们嘴馋，看得直流口水。表姐不开口，谁也不敢伸手去拿，都把小嘴儿撅得老高，做啥事儿都打不起精神。表姐走到哪里，娃儿们就尾随到哪里，小嘴里还叽叽咕咕念叨着。表姐被馋得烦了，回到灶房，把荒寡子全部倒进锅里翻炒，火候到了，滴几滴清油，搓一小撮盐巴、花椒面，起锅，分给守灶灶边的这些娃儿们。娃儿们顿时喜笑颜开，捂着装满椒盐荒寡子的荷包，一溜烟跑向青冈树林，刻着荒寡子摆龙门阵，连蚊虫叮咬都忘了。
0: 吃了表姐的椒盐荒寡子，总得给她做点力所能及的小农活，于是就去把荒寡地里把剩下的老荒寡都弄回来。地里的老荒寡大的如小石磨盘，沉甸甸的，一个小娃儿是搬不走的。表姐就让娃儿们一起用小背篓背，用小箩筐抬，先小后大运回家，宝烧想碍眼的放在灶房备用，待煮猪食时砍成坨煮熟，用于给猪儿追膘。看着顺眼且饱满的老荒寡，就依次叠垒在茅草屋角落的檐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斑斓的油画。老荒寡重重叠叠的码放在斑驳的老墙下，没经过打理，仍然是灰头土脸的，但在表姐一家人眼里，这挂着一层庄稼灰的老荒寡就是辛勤劳作的收成，比什么都金贵。
1: 渐渐长大后才觉得，灰头土脸的老荒寡其实是很耐看的，也是和乡下人亲切而熟念的，在乡下少了他，总觉得少了点啥。
0: 对于乡下人来说，荒寡是极大恩泽的，必须予以善待与尊重。而对我来说，其貌不扬的荒寡也是小时候快乐的源泉。

0: 好的，刚刚为您播读的是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黎强的文学作品《荒瓜喂饱的快乐》。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来自于将近集作家的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为大家呈现那段作者笔下的岁月，也让我们再次通过文字的流淌见证时光的印记。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他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

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 40%， 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了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两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

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群友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群友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2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2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4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
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一万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

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十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杰宇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他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就别回头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

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他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他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他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

每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

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无论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空狼，你快点。
6: 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动避让其他人。
6: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
7: 绿灯行，
8: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0: 吃饭了。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认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认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

0: 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想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7: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8: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9: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0: 朝鲜也是，朝鲜也是。
9: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7: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9: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2: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9: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3: 我叫振宇。
14: 我叫小芳。
13: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4: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3: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4: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3: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4: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3: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4: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6: 感谢母亲河，
17: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广告过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

当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
勇敢的前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2: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共避让其他人。
2: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7: 奶奶，您怎么了？
8: 别痛呀。
7: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7: 小心点儿。
9: 妈妈，我回来了。
10: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11: 哎，宝贝真乖。
9: 吃饭了。
11: 好，
9: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0: 乖。
12: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香厂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

0: 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的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4: 我叫振宇。
15: 我叫小芳。
1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

0: 20年后的
1: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就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0: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

0: 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佳莹。
9: 接。
6: 是。
10: 5、4、3。2、1，点火！
5: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呢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纵横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

0: 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0: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8: 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吧。
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8: 肯定没有，9个负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了，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8: 西村文边我们都跟你划一次性的，划西环到政府文边会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腾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3: 文化中国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4: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6: 你明了，
1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7: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士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5: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9: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15: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20: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7: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 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

0: 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三百二你信不？当然这十五。
2: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都我。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富贵自是福来头，利名还有利名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可能有的朋友听着不太舒服啊，说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不是违心呢？按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来解释，这叫顺其自然。回到我们的节目正题，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之前两期节目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闹江州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今天这期节目里咱们继续收听第三部分。
9: 歹徒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儿都着急呀、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哥几个挺高兴，你看这个迎刃而解啊啊，太聪明了。再回头一瞧，歹宗哭得跟泪人似的呀，你们太缺德了，你们是迎刃而解，我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事闹得我们一时疏忽，别来这套啊，你们一时疏忽，你们这叫玩人啊。小兄弟你看出来了啊， 咱别开玩笑，现如今我怎么办？不要紧的，哈哈，跟你开个小玩笑，重新写下一封信，那你还能写吗？啊，人家那个这大反叛那词儿你还记着吗？再写可不写这个，那写什么呀？以蔡京的口气重新写一封回信。我们知道他父子之间通信呢必须装在这个盒里边，回信也装在这儿，咱们呢仿这么一封信，连章在笔体全仿好了，装在里面，你拿回去告诉九江知府，他父亲说了要把人犯地解进京，进东京汴梁必须路过水泊梁山，我们安排下伏兵把三爷救下来也就是了。哦，原来是这样，找人写封信，我明白了，那得有高人呢。众位，你们哪一位能学得了蔡京的字儿？都学不了。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冲动呗。戴宗说，行，我死去，我晚上给你们托梦，哪有你们这样，太不义气了。兄弟你别着急，我们是写不了啊，我们能找人。哦，找谁呀？下了山之后就在济州地界有两位高人，一位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位叫玉壁将金大坚。萧让学写字儿是一绝，蔡京是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蔡京字儿最好啊，萧让学他一绝。玉壁将金大坚刻戳子刻得好啊，咱们都知道那来回之后，在那书信上得有蔡京的首章四个字儿，翰林蔡京，让玉壁将金大坚让他刻这个章，到时候你把带回去是天衣无缝。好啊，那赶紧吧，谁去呀？ 刘唐过来，我去吧。啊，我去，这祸是我惹的啊，我下山我一定能把他弄来。好极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个带着哥您得跟我一块儿去。没问题没问题，咱们一块儿走，我心里比你还着急呢，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说吃点东西，哎呀顾不过来了，带着点啊，带着点肉，带着点干粮，咱们道上吃吧。哎呀，哥俩下山赶奔冀州，这个连夜走到天亮，可就来到了冀州。一进城扫听吧，圣手书生萧让、玉壁将金大坚说这两位住哪儿啊？有人说了，这住哪儿，那住哪儿，哥俩是兵分两路。这边呢，戴宗去见萧让啊，刘唐呢去请金大坚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戴宗去请这位圣手书生萧让，来到萧家一瞧啊，怎么都破成这样了啊？这院里边非常的萧条啊，站门口喊了半天，萧让出来了，从头上到脚下破衣啰嗦，头上连帽子都没有，身着衣服除了补丁就是补丁，到最后啊，这个衣服破的挂不住补丁了，拿绳子系一疙瘩，浑身上下竟是烧麦，脚底这双鞋前不张嘴后不张嘴啊，脚面跟脚底下是分着的，拿绳子捆上。这一喊，萧先生在吗？萧先生出来了啊，还很清高。哦，何方贵客啊？啊，请院中待茶，不让进屋啊，屋里不定多破了啊。这个我呀，求您有事儿。啊，我乃是九江府有一大财主，财主家里边请您呢去写字儿，说这次去准备啊花文银500两，但不知您有没有时间？要咱们现在就走吧。哦，好，那好极了，您收拾收拾，我没什么可收拾的啊，你把门关上，嗨，没可挑的，快走吧。之前呢跟刘唐说好了，就在双阳岔路口这儿啊，那儿集合。呼，带着萧先生来了，来那儿等着吧。啊，有这么20来分钟，有打那边刘唐过来了，怎么样，齐了吗？来了，介绍一下，这是萧先生啊，这是什么本家，这是派来的车夫。呼，还有车呢，来呀，我上车吧。好，您等着。打树后边推出来了啊，独轮车拉菜的那个，萧先生直做牙花子，太讲究了。

0: 这车我怕不稳当啊。不要紧的，您上去吧，我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准行啊。您上来吧。把肖先生扶上去了。肖先生说，这我真怕掉下来。不要紧的，我这有绳子给您捆上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拿绳子把肖先生都捆上了啊，捆好了。戴宗说，这不行啊，还有一位金先生没请来，你等着，在草丛里边呢啊，来出来了，你都捆好了啊，搁车上啊。哥俩挺客气，咱们一道啊。
1: 对对，咱们一道一块儿呢。
0: 啊，好啊，没想到有大财主啊赏识咱们的文采啊，太好了，这回回来咱哥俩可就发财了啊。好，您辛苦啊，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戴宗说，别废话，来推车走吧。刘唐推车就快呀，哥俩急似风一般，简短结束，来在了梁山。大伙儿往外一迎啊，这两位大文人打车上下来都不会走道了，车太快了，出来也没吃东西，可饿死我了，这是什么所在啊？说这是水泊梁山。哥俩又躺车上，快送我们回去。哎呀，我是念书之人呐，我怎么到这儿了？刚要走，后边人苍啷啷把刀都抻出来了啊，走不了了。吴用出来了，两位久仰了，多有得罪，我乃是梁山上的军师，我叫吴用。哎呀呀呀，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今天请我们俩人来有什么事儿没有吗？简短结说，有一封信需要二位帮忙，一个写字，一个盖章啊。行，没问题啊，我们就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完事之后能送我们回去吗？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事成之后还让他送您回去。你有慢车吗？实在受不了这个玩意儿啊。好，那都好商量，来吧，拿纸，这儿就写，那儿就开始找石头料子，这儿刻章，一宿的功夫成了，拿过来先给戴宗看。为什么呢？戴宗得干这个事儿，他经常往来两地，他一瞧这个真像，哎呀，天下是有高人呢。这谁报警呢？这是啊，这字儿这章跟自己以往见的是一模一样，高人呐、啊，两位真是高才，军师您看一看。军师接过来看看，嗯，你还别说，我估计蔡京本人都认不出来。来，朝大哥您看看，朝大哥也看看，嗯，挺好啊。刘唐也接过来，我看看，我也甭看了，不认字儿，装好了弄得了，搁在小匣子里边，贴上封条，上了锁哈、啊。大伙儿把戴宗送走了，为什么呢？时间不等人，赶紧回去。戴宗走了，大伙儿坐在这儿，尤其是这个军师闭目无语，在心里边送戴宗。旁边啊，圣手书生萧让、玉壁将金大坚挺着急，我们这活都完了，你看看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军师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坐在这儿不说话啊，这俩人劝想事儿，想完事儿送咱俩走。对对对对，别搅和别搅和，他们等着。军师想完事儿送我们走啊。军师闭目不语。白宗下山了，这会儿上船了，嗯，给他送过去了，过了金沙滩了，到岸边了，赶奔九江。到了九江，见着蔡德章，看这封信，字体没错，是蔡京写的，还有一个章。嗨，说到这儿，军师把眼睁开了，戴宗这命也搭在里头了。大伙儿都愣了，军师，怎么了？怨我一时的疏忽，那个章上刻的是什么？刻的是什么？你刚跟你刻的，你忘了吗？翰林蔡京。对，天下人都知道蔡京给人的回信上盖的是翰林蔡京，可有一节，这封信是回给他儿子的呀，给儿子的信他不能盖他官衔啊，就这个章就能把戴宗的命给要了。萧让、金大坚对视了一眼，军师入伙都要什么条件？
1: 准知道走不了了。
0: 军师叹了口气呀、啊，咱们别玩笑， 事已至此，天王哥哥赶快点动人马，联络三山五岳的英雄，兵发九江，早去这哥俩还能救，晚去连宋三爷再加上戴宗是人头难保。梁山派兵点将，赶奔九江，要去救人劫法场。回过头来再说戴宗拿这封信回来，直接奔后厅面见九江知府蔡德章。黄文炳就在旁边坐着呢，蔡德章捧过信来先磕仨头，为什么？见信如见亲爸爸一样。一看上面写的是，孩子你这次办得挺好啊，赶紧把这个人犯呢递解进京啊，我已经在万岁面前保奏于你，加官进禄指日可待，还挺高兴。你看看这事闹的，来黄师兄你也看一看家父的信哦，瞻仰一下老师的手谕。他是蔡京的学生，毕恭毕敬接过来看了看，扑哧就乐了，哈哈，戴宗你好大的胆子。有这么句话，九江府好门黄文炳难惹呀，真聪明。第一这章不对，军事说了人家想到了，没有说这个爸爸给儿子写信还写上了啊某某团国家一级演员谁谁谁，没有，就是写爸爸谁谁谁就完了，哪有爸爸写全职还写官衔的，疯了。此其一其二，这张纸拿起来这字儿立着不能看啊，你看平着看像蔡京的，立起来瞧这字儿他走去终归是仿学的，而且拿着鼻子边一闻，你闻那个章不香，举起来冲着灯一照这个印它不亮。为什么呢？过去传说有一种鸟叫润梦鸟，逮着之后一雌一雄下在锅里熬那个油，那个公的那个油啊调完了印泥是进贡给皇上，这母的这油调完了是给丞相的。蔡京那个章盖完了你闻喷鼻香，今儿你闻闻你闻油味吗啊？九江知府一提鼻子，这是韭菜味的，这是啊。都大胆的戴宗，真真岂有此理，则有抄手稳时两个人不知道扯下去与我打，兵帮五四摁倒就打。嘿呀，戴大爷咬紧牙关不招，没有不知道啊。黄文炳乐了，来吧，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给他上脑箍。脑箍两块铁圈戴好了，有扣给你紧紧到最后啊，脑浆子出来眼珠子能掉出来，谁也受不了这。慢说戴宗变形金刚也废坏了吧哥呀，哎呀三级五级到最后戴的也受不了了，我招了吧，我是误入梁山啊，我不是故意去的，误入梁山具体怎么事我不知道啊，他们把我逮起来了然后放我走，把这盒给我，我这才回来。好，黄文炳高兴了，这回行了，你算是与宋江通敌谋反，赶紧吧把人钉上手肘脚镣压在死囚牢中。黄文炳说了，我说知府大人，我的师弟现如今这个事儿关系重大，我还跟您这么说，这个人犯不能出九江，出了九江一定要出事，就在九江斩首，先斩后奏。而且我告诉你赶快啊，您写一封信派人去请什么呀，叫龙庭剑，天下分五路安抚使，每一路安抚使都有一口龙庭剑，龙庭剑就好比是皇上的尚方剑呢啊，都是封疆大吏手里才有的，派人去到上县衙门去请龙庭剑，龙庭剑三天后一到，马上把人犯就斩，头递解进京，把脑袋送去也就是了。这儿赶紧走公文走公事，派人奔上县衙门去调龙庭剑。梁山坡的人已经坐船的走旱路的埋伏在九江左右，已经听

0: 门都关了，半夜里不开门，这赶紧喊开门开门。上边兵丁往下一瞧，黑天半夜干嘛的？哪儿的？
1: 我们是上县衙门的。
0: 哦，上县衙门的，这个有骗子没有啊？底下的上差急了，这个混蛋啊，骗子是我，我就是骗子，我姓王，王八蛋。上县衙门派一弱智来啊，他是骂街啊，你敢这样说我，我姓王啊。后边的王八蛋是骂守门的官兵，王八蛋啊，上边还挺实的。哎呦呵，您稍等啊，门开了，来，八蛋兄里边请。九江之府见了龙庭剑，马上对外就说三天之后要开刀问斩。清晨起来开始筹备这一切，为什么呢？杀个人也麻烦着呢，不是这么简单啊！包括所有的兵丁，所有的规矩，这是一整套，并不是说弄一人跟那儿宰了就完了。说是午时三刻正当午的时候杀，可是从凌晨就得忙活。清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从上到下全是一身红的。这一拍桌子，来呀，带人犯！说声带人犯，快撞到三班衙役，往外就跑，赶奔南监。啊，南监这儿呢，也分普通的号啊，也分这个死囚牢，得奔死囚牢。到这儿，啪啪啪一砸门，里边伙计都等着呢，知道今天杀人啊？怎么着？啊，这儿有令牌令箭。接过来，上差稍等，转身往里边就走。这会儿功夫，宋三爷还睡着觉呢。啊，现在钟点说早晨四点，啊，迷迷糊糊正睡觉了，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这牢门打开了，有人过来推的，嘿嘿嘿，三爷三爷三爷，醒醒啊，给您道喜给您道喜。三爷一睁眼，哦，同喜同喜同喜同喜，我们不喜啊，您一人喜啊。这儿抓起人来，往外就走，叫脚不沾地。来在牢门这儿，您看好了，这是牢门，这是外边的公差，这里边是抓人的公差。拉住这个人往外送，嘴里得说话，送了，说一送了，外边得接，接之后才敢喊收了。如果说这儿说送了，外边那儿没说收的时候，犯人拿脑袋比如说找门框帮一下子死了，这责任在里边，这是互相推卸责任的地方啊。这儿一喊送了，那儿说收了，把人犯抓出来，叫脚不沾地。来了大堂之上啊，九江府这儿等着呢，抬进宋江来往这儿一扔，九江府这桌子上叠好了这么长的纸条啊，写着人犯姓什么叫什么，这儿监斩人犯一名，这儿写的是宋江，那张写的是戴宗。待会儿一喊人名字的时候呢，他就拿着笔啊画一对勾，咱们总看那个电视剧也好戏也好，人名字上画一圈，然后就有一对勾啊，这个钩这杆笔必须是新笔，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要用茶水把它调了，调好之后拿这个这么一蘸，这一喊啊，宋江，你要是有人就吓懵了喊不出来答应不了，旁边的差人哟，凡是有人答应，只要有人答应，这笔就往外一勾，这人算死了。但您记好了啊，如果是一个人犯，这笔这么甩，俩人犯头一个往里勾，第二个才往外勾，反正不管几个人犯，最后一笔要甩出去，甩出去就这笔当时就撒手，笔往下一落，所有人都躲，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能倒了霉，可是一落地所有人过来都抢，这个笔拿家家谁家孩子开蒙学写字拿这个据说能当状元，我都迷信啊！这一喊宋江，有人答应有，跟着画完之后把笔一扔，公差们全过来干嘛呀，松手上这个料啊，这是铁链子什么的，把这打开，脚底下这个不打开，这叫松行不卸料，什么时候这人死了脚底下这链子才摘下来呢啊，把手上这打开了，有人摁住了，单有一个差人转到人犯的背后，从后脖梗子这儿撕着衣服大襟儿，刺啦着一撕，讲究的主是这一把撕到底，如果说新手呢撕完之后不够，加上一脚刺啦，把这衣服甩开了扔到头里去，这人再转到前边接过衣服扒下来卷好了扔在边上，谁干这个活这件衣服就是谁的外快啊，这扔在边上，这个犯人光着膀子，底下穿着裤子穿着什么的，这是留点脸面的，脚底下砸着料，上身可是没有任何的锁链，紧跟着拿着一根绳子来， 这根绳子一丈长，双着扣下来，打脖梗子下来。

拴着俩胳膊，俩膀子俩花，俩胳膊这俩花，脖子后边一个花，这叫五花大绑。绑好了，刚才桌子上那个纸条拿过来，上面叠出一尖来，找一根竹竿，这么穿好了，顺脖子后边这花插下去，底下插到手里边那个花，这么一别，插上这个招子，把人犯架起来往外就走。衙门口大门是六扇门，正当中两扇门，老爷出来进去走这儿，或者来了上差，来了上司衙门人，来了圣旨，从这儿走。平时这两边的左为青龙，右为白虎，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出来进去都走这儿，白虎门只有杀人的时候才开。今天把宋江搭出来，白虎门打开，就把宋三爷从这门弄出来。衙门口以外有这么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根筷子，插着一块肥肉，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壶酒。别看就是三样，库里边拨银50两。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定的规矩，说犯人都要开刀问斩了，阴曹路上做一个饱死鬼，库里拨银拨200两，最早给他们办这么一桌酒菜，哪有这么心宽的人呢？吃不下去，到后来呢改成4大碗烩菜，这也没人吃，最后俩菜一个菜，到最后改了就是一片肉啊，这叫斩酒片肉，长休饭永别酒。把犯人架出来之后，拿筷子，这块肉半生不老熟，半斤来的切得了，锅里做水，水一开下去一焯，一变色就算得，拿筷子弄上来一捏，犯人这嘴抹这么一下，没人吃，扭头就扔了，把筷子再撅了，这一碗饭，饭这个饭碗这边必须要是破的啊，饭碗里边立着这么两根筷子，只有给死人的这个饭碗的筷子才立着。为什么咱们民间家里有老人孩子不懂事儿，吃饭吃米饭筷子立着，老人不高兴呢？这个米饭里边立着筷子，只有死囚犯才这样的，它代表着是香炉，死了插香跟这儿上供啊。而且来说有规矩，死囚犯用的碗必须这边是破的，不能整。你过去旧社会有规矩，你上茶馆饭店吃饭的盘子碗有破边，把桌给你周了，打了你掌柜的，你也不能说别的，你拿我啊当死囚犯，这个不行，这是过去的规矩。嘴边一抹这个饭，把碗一摔，跟着就把这个酒拿过来了，酒有搁壶里边的，有搁碗里边的啊，搁在犯人嘴边一灌，转过身来啪，得把这碗摔碎了。如果说这酒碗今天摔碎了，说明今天杀人会很顺利，如果没碎，今天可能要出事。今天宋三爷这碗拿过来往嘴边一灌，一扭身把这碗往这一扔，扔到白虎门跟前，这碗还没掉地下，白虎门里出了一只脚。谁呀？蔡德章的表哥，闲着没事啊跑这儿玩来了，还穿了一身新衣裳，而且来的时候打东京汴梁带了一双新鞋。呵，小段鞋这好看呢，为了让大伙看看显摆这鞋，今天裤子跟衣裳还特意往上系了一件。他不懂外行啊，大伙儿都打青龙门走，他觉得这边清静，他把脚打这儿伸出来了，亮靴底儿，看看我这鞋，刚出来啪一下子这碗掉到脚上了，呵，这个别扭，眼泪都下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这是啊。他转身走了，几个刽子手看了看，心说够呛，今天要出事儿，但也顾不过来了，有人把条案撤下去，押起宋三爷来赶奔法场。头一个走的是本地的地保，扛着一个大牌子，这叫犯油牌，上面写这个犯人到底因为什么杀了他啊，犯的什么罪，扛着牌子让老百姓知道。第二个是刑房的书吏，因为什么呢，这牌子立到法场的时候得有一个人来讲啊，给念，老百姓竟不认字的得有一先生。第三个是那个放炮的，这位咱们讲大炮三声人头落地嘛，他拎着三个炮，他在后边跟着，这手拿根香点着了，一边走一边吹，上那放炮去。再后边跟着就是刽子手，刽子手来说呢，可能是让一个很大伙觉得很恐怖的职业啊。过去来说呢，刽子手挺有身份，而且来说呢，逢这个事都能多挣钱啊。平时这口鬼头大刀不在家里搁着，没有说家里存这个的，都找当地的西门，要北京搁在宣武门，宣武门走囚车，杀人都打宣武门走啊。过去宣武门城门洞这块碑三个大字叫后悔池，就说一出这门说什么都晚了，后悔也晚了啊。平时没事

0: 这口刀都供在那儿，每次杀人都列下表来，到年三十的时候把这些表一把火烧了，告诉玉皇大帝我杀多少人了。大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雉鸡翎，身穿憨的憨马褂，憨的憨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绿鸭快须，怀抱一口大砍刀。这之后就是犯人，这个犯人一般来说呀，都是走着走，多大官一般来说也没有坐车的。那么坐车呢，就得是位极人臣，车分两种，一种是这个笼子式的，啊，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笼子，啊。两边俩咕噜，犯人跟里边脑袋露出来，这个车前面有一根绳子，是兵丁拉着这根绳子往前走，或者呢是六块板，整个是一个箱子，箱子上边呢露一窟窿，人脑袋钻出来。位极人臣才会有这种待遇，一般的没有。今天杀宋三爷没那麻烦，来在这儿了，那是跑好了庄子，把人往这一绑，跟前是俩坑，这边是宋三爷，这边是戴宗，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长叹一口气，万没想到九江这儿因为一句话是命丧此处。可哪知道整个九江这四城之外到处都是梁山好汉，人员聚齐了，军师吴用看了一眼朝天王，晁盖点点头，众家弟兄杀进城去，咱们要大闹江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

0: 分成的广播节目，靠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闹江州》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感谢您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姜昆老师和李文华先生合作的一段《错走了这一步》，究竟是哪一步呢？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哎，我问问您啊，
4: 你说吧。
3: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4: 什么画啊？
3: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4: 怎么写的呀？
3: 妈妈只生一个好。
4: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3: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4: 这是咱们的政策。
3: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
4: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呀。
3: 妈妈只生一个好，
4: 对不对呀？
3: 奶奶照着七个生。
4: 哪有这么理解的？
3: 不是，这不科学。
4: 怎么不科学？
3: 有人就这么理解。
4: 谁呀？
3: 老樊。
4: 老樊是谁呀？
3: 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跟我坐对面桌的那位。
4: 哦，你们一个单位的？
3: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4: 什么特点呢？
3: 见什么烦什么。
4: 是啊，
3: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4: 哦，
3: 他那眉毛您看吧，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
4: 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
3: 怎么跟您云云合适呢？
4: 我老是9:01。我老横着。
3: 其实啊，他姓范。
4: 哦，
3: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4: 那么这人生来就烦吗？
3: 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呀。
4: 什么时候？
3: 年轻的时候。
4: 哦，
3: 那个生活兴趣多了。
4: 都爱好什么呀？
3: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逮个蛐蛐、喂个鸟。
4: 嚯，
3: 他那屋里您看吧，墙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他养着猫，背后垛上放4个大鱼缸。
4: 把鱼缸放背后垛上，
3: 那儿暖和呀。
4: 哦，这还是热带鱼。
3: 哎，别看这么多爱好，工作没耽误。
4: 会休息又会工作，
3: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呀、
4: 还是好样的。
3: 工作了没几年，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4: 结婚了。
3: 又没一年，爱人怀孕了，
4: 有喜了，
3: 把他给忙活坏了。
4: 那是、
3: 得照顾啊。
4: 对，
3: 保胎药买了20多种，那儿预备着。
4: 还真下本。
3: 生下孩子就更乐了，
4: 天然进口喜事儿、
3: 就是一抱孩子您看那劲头。
4: 你这填炮弹呢？
3: 什么填炮弹？
4: 这什么姿势？这是
3: 他头一个，他不知怎么抱的。
4: 好，连抱孩子都不会。
3: 冲着孩子他乐。
4: 是啊。
3: 孩子他妈
4: 干嘛呀？
3: 你看咱们也有孩子了。
4: 这有什么新鲜的？
3: 这孩子长得多好啊！随你。
4: 这就夸上了。
3: 长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你别说。长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4: 现在就有用。
3: 不是，你说他怎么琢磨他这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儿
4: 啊？那死堂的怎么出气儿啊？
3: 都说咱们孩子瘦，瘦点怕什么的？这叫别看咱们孩子膘不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
4: 那这么点孩子挨得上吗？
3: 美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4: 高兴
3: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4: 是啊，
3: 下班以后哼唧唧就跑出去了。
4: 我还爱唱。
3: 走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干嘛去啊？
3: 接孩子去。
4: 多高兴。
3: 把孩子放到家里，抄起一个小筐，走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干嘛去啊？
3: 取奶去。
4: 你瞧这乐和劲儿。
3: 放下奶瓶子，又抄起一个瓶子，走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又干嘛去？
3: 打橘子汁去。
4: 真够忙活的。
3: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个小盆，走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又干嘛去啊？
3: 洗尿戒子去。
4: 洗戒子还唱呢。
3: 一块一块洗完了，往铁丝上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4: 这什么音乐呀？
3: 欢迎外宾，咱们生彩旗了。
4: 哎呦，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
3: 您说他那时候乐呵不乐？

0: 看起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1: 可是现在，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您是一点都找不着了。
0: 因为什么呢？
1: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0: 哎啊，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1: 头一年是一个，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0: 我们两年生四个呀，
1: 两胎赶上全是双棒。
0: 哎呦，这巧劲儿，这一下五个孩子。
1: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生育宣传吗？
0: 哎呦，他的罪孽可大了，
1: 喜欢孩子那点劲头是一点都没了。
0: 你瞧瞧，
1: 他下班回家了，你说孩子见爸爸回来多喜欢呢。
0: 那是啊，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拍着小手欢迎他，
0: 都这样。
1: 你看他这劲头，去叫什么呀？拜拜拜拜，干嘛的呢？这是
0: 孩子，这是喜欢你。
1: 喜欢什么？你们都哪儿来的呀？你们这是
0: 怎么说话？
1: 不是，你看你们长相，怎么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你们
0: 这孩子赶上了吗？
1: 一个个都跟俘虏似的。我跟你
0: 说，你看这孩子又不好了。
1: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帮小爸爸？
0: 这你怨谁？
1: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0: 你瞧瞧，
1: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0: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1: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0: 孩子太多了
1: 自己连着2级工资都没调上。
0: 那是因为什么呢？
1: 老请假，不是病假就是事假，带孩子看病去。
0: 你看看，工作也受影响了
1: 现在那个生活的兴趣一点都没了。
0: 他那热带鱼呢？
1: 热带鱼都喂鸟了。
0: 鸟呢？
1: 鸟让猫给叼了。
0: 猫呢？
1: 猫让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0: 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1: 蛐蛐也没落着好。
0: 哪儿去了？
1: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0: 全完了。那么还唱不唱了？
1: 唱什么呀？
0: 也没心情唱。
1: 烦还烦不过来呢。
0: 真是的。
1: 哎，你别说，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0: 又唱来着。
1: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也不知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0: 唱什么来着？

0: 难听啊，这个
1: 怎么听得这么惨的慌？
0: 推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1: 干什么呢？
0: 带着几个孩子，拽着一个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这
1: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0: 就是啊，现在这个人呢，是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呢。
1: 上班的烦什么呢？
0: 那劲儿大了。
1: 是啊，
0: 您看一进办公室那样子。
1: 嗯。
0: 一推门，
1: 进办公室，
0: 咔嚓，这脸就耷拉下来了。
1: 这就算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0: 一天到晚的真烦人。
1: 嗯，
0: 破电话响什么响什么破电话？
1: 什么叫破电话？响了就得接。
0: 哎，大人不知道回来了。
1: 说什么呢也不是。
0: 那烦着人，那烦着人，上班来什么电话？
1: 人家是联系工作的。
0: 联系工作啊？
1: 嗯。
0: 下班再说。哎，
1: 下班找谁说去？
0: 那上班人家这好些事呢，干嘛来电话这个？
1: 那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0: 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你知道吗？
1: 要是涨工资的会呢？
0: 不涨了，没我的事儿，我不涨了。我
1: 会后还有文艺节目呢。
0: 你别提文艺节目啊，我最烦节目。
1: 节目也不爱看呢。
0: 现在这节目都什么？上次打开电视还说相声什么祖爷爷，不是谁说那玩意儿？
2: 你说的？
1: 那是我说的
0: 啊，
1: 叫祖爷的烦恼。
0: 谁说的？
1: 我说的。
0: 你说的
1: 啊？
0: 我最烦你，你知道吗？我最烦你。
1: 哟，我也找你了。
0: 真是哪年电视里你都出来好几年了，你连个儿你都不长。
1: 我什么岁数了，我还穿个儿？
0: 你也长不了个儿了。你说那都什么？什么有祖爷，有 TDK， 有三洋，那都干嘛呢？那是
1: 宣传计划生育。
0: 计划生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这
1: 哎，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0: 啊，
1: 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咱们大家都得关心。
0: 那你关心可以，啊、你那计划生育那是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那是生孩子。
1: 是啊，
0: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了？
1: 那谁跑台上生来了？
0: 你台上你说点大伙儿那关心的事行不行？
1: 那依你说说什么？
0: 你在台上
1: 啊？
0: 你台上
1: 嗯。
0: 你说说那冬储大白菜，
1: 大白菜。
0: 不是，你说说那个蜂窝煤倒烟，你说买那油饼不够分量，你说上次我买鞋去怎么两只都给一顺边的？你说
1: 这事儿都让他干上了，
0: 对不对？
1: 我告诉你，要是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0: 是，你可以说，你别在台上，啊、你这话你上台下边说去。
1: 台下我跟谁说呀？
0: 你找那没人地方你说吧，你
1: 说没人再说谁听啊？
0: 你台上这是个高雅的，你说你讲的都什么？你说
1: 这有什么呀？
0: 啊，
1: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奖控制人口啊！
0: 你看你又来劲了，啊、你又来劲了，
1: 你又来劲
0: 了。你说你现在你今儿你就你怎么控制？控制什么？你说你冲着到京都那儿，你说
1: 我们讲一讲
0: 啊，
1: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
0: 啊，
1: 从现在开始实行以地为主的方针。
0: 哎。

0: 天，你说的是？哎呦，那话多难！他说什么？以避为主，那避是？哎呦，这话还
1: 这怎么会难听？
0: 你说那
1: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0: 我不听了，我不听了，这话我不听了。
1: 这怎么？
0: 你怎么这话？
1: 这怎么？
2: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啊，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暇好罗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多好听啊！
1: 好听、
2: 啊。你能唱那个词儿吗？
1: 唱什么？
2: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暇好罗喂，以避为主，就是讲避呀嘛避呀孕，多难听啊！那
1: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下来了。
0: 你、啊、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
0: 你说说，现在这个烂砍烂伐的树都没了。
1: 对，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0: 是
1: 啊，
0: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早谈恋爱了，你给先、
1: 啊。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0: 是啊，
1: 嗯，
0: 你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怎么？
1: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0: 是啊，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是过去闹的吗？
1: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0: 是啊，你可以说计划生育。
1: 对呀、啊，现在正说这个呢。
0: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1: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0: 老离不开，动不动你就说，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
1: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0: 给我检查什么？
1: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0: 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1: 你怎么了？
0: 你早干什么去了？哎、你年轻时候你干什么？你脸这模样，你才宣传了你。宣传20年，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1: 他嫌我宣传晚了，
0: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1: 他自己也明白了。
0: 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啊，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1: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0: 别人有的生活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家庭快乐，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
1: 所以他个人就老烦。
0: 别人看他这样，你说能好受吗？
1: 也看不过去，
0: 可怜他。
1: 就是
0: 老樊，老樊，老樊，
1: 嗯，
0: 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1: 哎，
0: 告诉你个好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今儿来通知了。
1: 嗯，
0: 嘿，买电冰箱，10台以上，10个人买，咱们哎减价减好，像你算一个怎么样？
1: 你看这多好啊！
0: 挺好的事儿，他也烦。
1: 是啊，
0: 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1: 电冰箱。
0: 嗯，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哎，往里放东西啊。
0: 我们家有大衣柜。
1: 嗨，谁说那吃的？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0: 剩下吃的
1: 啊？
0: 我们家剩得下吗？那我们家剩得下吗？再说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们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没有我的事，我算了，你们买屋。
1: 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上。
0: 人家这玩意儿你干嘛？你老这事。
1: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来。
0: 什么电影？那烦着，烦着呢。
1: 逛逛公园。
0: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
1: 吃点冷饮。
0: 人家不吃，烦着呢。
1: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0: 我痛快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兜里有钱吗？
1: 你怎么有？
0: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爱人把晚饭给准备好了，
1: 吃饭吧。
0: 见了饭他也烦。
1: 是啊。
0: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啊？
1: 那能代替晚上吗？
0: 我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
1: 哎，别叫，我告诉你，再烦你得吃饭。
0: 不吃我就
1: 人是铁，饭是钢。
0: 我烦，我就
1: 得吃的。
0: 你别这样，你要叫我豁出来，我可吃。
1: 哎，你吃什么？
0: 我吃药。
1: 别吃药啊！
0: 你拦着什么？
1: 你得往开了想。
0: 吃什么药？我吃去火的药。
1: 哦，你这火还真不小。
0: 这，把你妈那大药盒给我拿过来。
1: 这有存药。
0: 我就这个吧。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
1: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
0: 刚才我来玩这，嚯！
1: 你喝口水，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水把药给送下去了。这个老樊坐在一边消气儿去，
1: 这还不错。
0: 消了没一会儿，就听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
1: 气儿消下去了，
0: 气儿顶上来了。
1: 怎么到顶上来了？
0: 不但顶上，今儿这气儿还有点怪。
1: 嗯，
0: 顺着肚子串圈儿。
1: 你瞧，
0: 老樊在外边堵的。
1: 嗯，
0: 喂，哎呦，这边上来了。
1: 怎么？
0: 老樊一想，坏了，
1: 怎么呢？
0: 我吃的那什么药，我也没看出哪个年头的呀！
1: 哎呦，别再是药物中毒！
0: 想到这儿，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珠子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8:20的眉毛立刻成11:05了，在那儿，
1: 全种一块儿去了。
0: 哎呦，当时吓得他，孩子，快把你妈给叫来！
1: 叫孩子妈干嘛？
0: 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1: 说什么呀？
0: 甭管说什么，也许说完我就回去了。
1: 哦，这是要留遗言了。
0: 得了，眼看着把你们也拉扯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叫接班呢？
1: 哪有这么接班的呀？
0: 你说这些年我怎么
1: 怎么还要唱啊？
0: 孩子多了真叫苦啊！

0: 我没处坐啊，都怪我自己呀、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啊，现在工资才45啊，哎呀我的那个天儿嘞，那个天儿嘞，嘿，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1: 多可怜呢！
0: 低头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1: 都要死了还乐呢？
0: 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1: 吃的什么药啊？
0: 保胎丸。
2: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错走了这一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